说完了，哥俩到前厅喝茶，喝完茶这不就没事了吗？陆二爷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就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现在大哥小瞧我，你看咱哥俩保镖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我的能耐你是清楚的，也慢说这个死东西，就是千军万马，我怕过谁？我哪回打过败仗？我一人敌过几十名贼寇，何况这小小的死刀子？你看他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哦，认为我能耐不行。好嘞，等哪天咱俩比比看。要不说这个人百人百姓的，大爷不知道，偏巧有这一天，陆二爷又找李大爷，李大爷进城看朋友去了，没在。陆二爷一看正好，我进功夫房，我去练练去。一转身的功夫，遇上老李家一个家人，他跟家人打了个招呼，等你们大爷回来告大爷啊，我到后院功夫房等他进来。哎，二爷您放心吧。家人知道什么呢？陆松坡奔功夫房，一看门没锁，轻轻地推开，那东西都在那摆着呢。陆二爷把门关上，我练练。他先挂的棉花团儿，哎，练了那么一阵儿之后，36个棉花团儿没碰上他。他一看这还有什么怕的？我练练刀子，抽匣拉开，皮囊取出来，他没敢挂36把刀，先挂了4把，前后左右。短一斤脚打扮往正中央一站，按照李光辉教给他的方法，一把一把揉起来，这4把刀揉揉揉揉，他在里头是运用自如，根本伤不着他，他这胆子就大了。再添4把，又添4把，8把刀揉起来围着他直转，没伤着。再添几把，添来添去，添到24把。您记住这数，添到24把呀。这回坏了，他就觉着眼花缭乱，手脚没地方搁呀。这刀子揉起来不容他思考。正这时候，左肋下一把刀到了，他这一着急用手就划了。他忘了刀刃朝上，那是开了刃的刀，只能掐刀刃，不能用手划了。他这一划了，刺啦，把3个手指头的手指肚给划开了，那玩意儿他能不疼吗？陆二爷疼得一咬牙，这么一哆嗦，就在刹那之间，那几十把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到了。二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连哼了一声没有，就倒在血泊之中。自己找死吗？他死了能有3个钟头，谁也没发现。因为老李家人不多，这后边是功夫房，李光辉有话，在他练功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搅，所以呢家人经常不到后边来。一直到晌午了，李大爷从城里回了家了，进了门漱漱口洗洗脸，坐下喝水，把家人叫过来了。陆二爷过来没？哎，早来了，您刚出门就到了。你怎么说的？我说您进城去拜客去了。二爷呢？哎，对了，我还忘跟您说了，二爷奔功夫房去了，交代的清楚，说多的您回来，告诉您一声，他在功夫房等您。哦，李光辉心里就一翻个，

想起前者那个茬来了，他实在放心不下，转身赶奔功夫房，一看门虚掩着，李大爷就喊：“二弟，二弟，在屋吗？”没人回答。李光辉以为啊，他回了家了呢，可能家人没注意，进屋看看，把门推开了。哎，这不看则可，一看呢，李大爷哎呀的一声就坐地上，可要了我的命。后边那家人也看得非常清楚，也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一喊，老陆家的、老李家的十几个家人全赶到出事地点。等李光辉到近前一看，二弟早就死定了，那血都流干了都。看了看这刀子上刀尖带的血迹，全明白。李光辉撤自己一顿嘴巴子，嗨，怪就怪我呀，我没事教给他练这干嘛？另外呢，我还忘告诉他一句话，如果真要躲闪不及，有一个逃避的方法，这逃避的方法就是赶紧趴下，往地上一趴，刀子在你头顶，他怎么揉也扎不着你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能练呢，所以也没告诉他，结果他惨死在练功房中。李大爷越想越懊恼，越想越后悔，但是人已经死了，后悔有什么用？给陆二奶奶送了信儿了，陆滚的夫人深明大义啊，带着孩子叫陆银来到功夫房，哭的是死去活来，哭罢多时到前厅，李光辉夫妻呀、就问弟妹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咱是官了是私了？说官了，弟妹你去告哥哥去，叫官府给断，看看这事儿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毕竟我兄弟死到我们家了，对不对呢？说私了，弟妹你放心，我二弟身后的事情我全权处置，不用你们家花一文钱，你看怎么样？陆二奶奶是个明白人，大哥大嫂你们怎么这么说呀？他死怪谁？怪他自己呀，他是个该死的鬼呀。哥哥你拉他来的，你没拉他来，你叫他练了吗？没让他练，他不是自找的吗？跟哥哥你有什么关系？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咱们无需经官，要那样就被乡亲们笑话了，就私了了吧。另外呢，死鬼生前有不少积蓄，这钱我们自己花。不弟妹，因为人死到我们家了，我花。第二天出丧发病，花了不少的银子，消息传出去了。你说这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就传这瞎话，有的人就说，看见没，这事儿蹊跷不蹊跷，陆二爷年富力强，脑门子倍儿亮，体质多健康啊，活蹦乱跳，大活人死到老李家了。不用问，这里边有套头，你看老李头啊，外君子内小人，这是笑面虎杀人贼，暗地之中不定怎么的把陆二爷给害死了，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方法剥夺老陆家的财产。还有的说，那不一定，陆二奶奶长得挺漂亮，对不住，他看上他这弟妹了，把陆二爷鼓得死了，他别有心思，哎，嘿嘿嘿。你说有你们什么呢？这人就缺德呀。出了病以后，哎呀，李光辉十分难过，跟夫人看望弟妹，跟弟妹说，这么办吧，

回是绝对够意思。一开始陆二奶奶不早出于至诚也就答应了。光阴似箭呢，陆滚这儿子叫陆岩，一晃到了16岁了。16岁他早熟啊，这孩子跟成年人差不多少，天生的小白脸儿，也非常的聪明。从小他就跟他爹练功，他爹死了之后跟他伯父李光辉练功，李光辉总觉着对不起他爹，所以对陆银格外的疼爱，把自己浑身的本领全都如实地传授给陆银呐。相比之下，对亲儿子李英倒疏远了。这老头子把压箱底的绝招恨不能倾囊而赠全传授给陆银，但是陆银呢不是个好东西，16岁了他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顶多见着面一呲牙一点头拉倒，那小脸老是阴森着。就在他16岁这年，他娘也死了，陆二奶奶过世了，仍然是李光辉拿的钱让兄弟弟妹合葬，花了不少的钱呢，就把这陆银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当亲儿子那样教训他，花什么钱都自己拿，可怜这个孤儿。又过了那么2年，陆银在外头听着风言风语，他是怀恨在心呢。陆岩没事就琢磨，我爹活不烂跳怎么就死他们家了呢？外边传言是被李光辉害死的，肯定是害死的，我娘悲伤过度也死了啊，我父母都没了剩我一个人，这老东西表面上把我收养了，以恩人的面貌出现，实质要独霸我们家的财产呐、啊！爹娘而非给你们报仇不可。他是这么想的，是这么做的。他准备一把匕首刀，这刀子没事老磨，磨完了拿麻布缠上，揣到怀里了，找机会要刺死李光辉。说来也巧，这年夏天天气炎热，李大爷在院中乘凉，一会儿困了，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陆银从外边进来一看，哎，机会来了。再看他从怀里一伸手把刀子拽出来，麻布撤掉，双手捧刀是直奔李光辉。那个李大爷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睡了非常机警，觉着身边恶风不善，老头微睁二目一看，哎呀，陆银啊，全明白了，心说小狼崽子，你要恩将仇报，肯定听了闲话了，这也太有点不公平了。还没等老头还手的时候，月亮门洞那儿噌窜过一个人，谁呀？李光辉之子腾身步跃李英。李英过来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陆银手腕子上，啪啦啦啦，把尖刀是踢落到地。李英过来伸手把陆银的衣领子给薅住了，你要干什么？哎，李光辉也起来了，陆银呐，你要干什么？哎，陆银这小子真会演戏，哭中跪下了，伯父

0: 你看您听我解释，您不是教给我吗，说我们练武的人得练鸡司晨全手业的本领，哪怕睡着觉呢心里也是明白的，有人行刺的话也能加防范。您光那么说了我不太相信，我打算实地演习演习，看看您了能不能发觉。哪知这时候我哥哥来了，把我踢翻在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多会说瞎话，李光辉明知他说瞎话也就顺坡下驴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不见你一翻脸你怎么个结局？不冲他，冲死去的兄弟和弟妹。如果把他逼走了，或者扭送到官府，那就成了真事儿了。所以呢，李光辉有涵养，假装糊涂啊，好，瞪了儿子一眼，这篇就接过去。后来背着路人不知道，李光辉把儿子李英叫到面前，问李英，我说你怎么赶得这么巧，是怎么回事？爹，儿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早就对陆银加了注意了，我发现他两只狼眼不怀好意呀、没事他就磨刀，他那刀子带到身边不是一次了，老围着您房前左右转悠，我凭着直觉发现他没安好心呐。您在乘凉睡着之时，孩儿躲到月亮门洞，在旁边保护着您，果不出所料，这小子来行刺，故此我跳过去才把他尖刀劈落。老头一听罢了，还得是亲儿子，是亲远不了，是远也近不了，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打这之后，李光辉对陆银加强防范。这李光辉呀、身子骨也不太好的，自从发生这事之后，老头心里一窝囊，没过几天一病不起。原来以为自己是练武的，躺几天就起来了，哪知道日趋恶化，后来真就起不来了。李光辉心里琢磨着够呛啊，哎呀，我活着还行，我要死了剩下李英怎么办？可就在老头卧病期间，陆银照常上这问安来，伯父长伯父短，说的是天官赐福。不管他怎么讲，李光辉是对他注了意了。等晚上把儿子李英叫来了，老头一阵的难过呀，李英啊，爹对不起你，因为你二叔死了之后，我极为是对不起你二叔，所以呢对他的儿子陆银非常爱惜，相比之下对你就疏远了，你毕竟是我的亲儿子，我教给你们俩武艺，我把十成能耐教给陆银九成，只教给你五成。看来现在父亲是保不住了，一旦我不在人世，剩下你我放心不下呀，你这能耐对付不了陆岩呐。怎么办吧，从今天开始你天天来，背着陆岩不知道，爹爹把压箱底的招传授于你。李英跪下吊着眼泪领命，第二天开始到爹房中来，谁也不知道老头传授的能耐。现在老头起不来了，怎么办呢？拿了一把筷子，拿筷子当枪，拿筷子当刀，交给李英，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咱们老李家独门传授的五虎绝命枪，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 那李英相当聪明啊，在那跪着学，哪不明白问，学不会第二天接茬学，就这样把枪全学下来了。没过多久，李光辉是一命呜呼，老伴儿想丈夫也一命呜呼，一块儿死的。李英披麻戴孝，给父母发丧出殡。等回来之后，背脚凄凉，出来进去就是自己了。李英呢，见着陆银，恨不恨？恨。但又一想，爹爹临终之时说得清楚，不冲他，冲死去的二叔二婶儿啊，只许他不仁，不许自己不义，最好能把他感化过来。哪曾想这种狼崽子感化不过来，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如果买到了假货，大家都知道拨打12315维权电话。您知道吗？造假这事儿可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从有了买卖就会有假冒产品，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会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售假如影随形。那么在古代，针对制假售假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制定哪些律法呢？有着何种惩罚的方式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代打假的一

如果生病了吃到假药，病不见好还会愈发严重，这样的事儿就让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遇上了。有一味中药叫茯苓，是一种菌类，有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作用。柳宗元有一次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说病脾且忌，大夫诊断之后啊，认为最合适用茯苓来调治。柳宗元第二天就到市场上买来，但按要求服用之后，病情并没有减轻，反而愈发的严重了。柳宗元再去找大夫，大夫要求看看药渣，之后恍然大悟，对柳宗元说：嘘，金老鱼也，比喻药者妻子而获寿，子之蒙也，而反犹于鱼，不以过乎。原来啊，这柳宗元在市场上买来的所谓的茯苓，其实就是晒干的老芋头，服用之后自然就没有效果了。唐人称茯苓为茯神，柳宗元有感于此，被假药坑骗事件做了《辨茯神》一文，文中就感叹说呀，视之以鱼自寿而病人者众矣。唐高宗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的659年，针对售卖假药的情况，朝廷敕令右监门府长史苏静等23人重新的编定权威的本草著作，经过努力编成了唐本草。该书共计54卷，载有各类药物850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除了统一药材的名目品类，还列出了一些辨识标准，让老百姓有了识假辨假的依据。唐代还重视编撰统一的药方，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的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还专门下诏要求各地宣传普及广济方。由于担心有人抄写不便，朝廷还下令在乡村道口立一大板，将广济方中最常用的一些方单刊布其上。针对食品安全，唐朝颁布了唐律疏议，上面规定一旦某种食物变质已经让人受害，那么所有者必须立刻焚烧，否则要被杖打90下。如果不毁掉有害食品，反而送人甚至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1年。如果这种食品导致人死亡的话，食品所有者则要被判处绞刑。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本应该被焚烧但未被焚烧的有害食品造成死亡的，食品的所有者也要按过失杀人来处罚。您瞧瞧吧，这法律可够有力度的了。到了宋朝，成立了行会，专门来监管制假售假。商品经济的大繁荣，投机分子常常使用鸡赛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之类的伎俩来谋取利润。为了加强监管，宋代的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且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来把关，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行会把关之外，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的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北宋时期商业发达，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如此繁荣，甚至产生了多种

广告形式，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肯定不乏假货。北宋的末年，王应麟在《困学记文》当中解说，今市中货物兼伪，无过于汴京。有这么一个故事，汴梁城有一个卖花的老大娘，挑着一担鲜花沿街叫卖。这鲜花远远看上去十分的鲜艳，但购买者连盆买回家，过不了几天就发现花打蔫了。仔细一瞧啊，原来这些花都是插上去的，不是栽花，而是插花。是买花的人看得不够仔细，还是这插花技术高呢？由此看来，如今流行的插花工艺，说不定啊，就传自宋朝的这位老太太之手。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到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是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的时候，大家纷纷去找证据，结果呢，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不认输，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经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向汉灵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而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的主持之下，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了此项工程当中，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经典，共计20.9万字，全文刻制在了46块石碑上，每块石碑高1丈许，广4尺。由于他们被刻制于汉灵帝熙平年间，史称熙平石经。

买到了假花算是晦气，点击造假多了一些争论，可如果兵器造假，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这种事情就在宋朝发生了。话说在北宋仁宗年间，西夏和宋朝边境的战场之上，西夏的两个士兵正在吐槽，这宋人实在是太弱了，随便打两下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啊。可不是吗？那他们丢下这么多兵器，倒是让咱们捡了个便宜啊。来，咱看看啊，有什么拿着趁手的家伙，这都什么呀？怎么一撅就断了呢？一堆破铜烂铁。嘿嘿，那他们就用这玩意儿打仗啊，怪不得打不赢。您听完这段对话，如果宋朝也有12315的话，那肯定也会有人投诉。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物勤功名制度，就是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制造者的名字刻在产品之上。这种制度呢，最先应用于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官营的兵器作坊，监管是十分严格的。后来发展到战国时期，不止工匠的名字要刻，制造单位和工头的名字也要刻上去。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上面，每一把都刻着人名，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吕不韦的名字，因为他是当时秦国的丞相，同时也是兵器制造的最高负责人。物勤功名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万一在战场上兵器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到生产者本人，然后根据情节严重，该罚罚，该杀杀，同时连带着领导也一起一摸到底，责任分明。这样一来呢，既加强了监管，又能够有效地减少偷工减料、浑水摸鱼的情况。但是物勤功名制度并没有在军事领域延续下去，特别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在历史上的整体形象就是弱，天天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欺负，什么西夏呀、契丹呐、女真呐、蒙古啊，基本都从宋朝身上捞到过好处。翻开宋朝的外交史，满满的都是不平等条约，什么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之类的，而且动不动就割地赔款，燕云十六州全都划给人家了，跟金国还以叔侄相称，金国是叔叔，宋朝是侄子，这还混成了晚辈，被人家占便宜占到这份上，您说气不气人不？那宋朝军队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差呢？仔细分析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宋朝军事弱的原因，比如重文轻武，实行过一系列打压武将的政策，但是啊，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老话说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要想打仗，那手里的家伙事儿它非常重要。在宋朝的军队当中啊，弩兵占了60%，也就是说宋人打仗基本上全靠弩箭射人，因此弩跟箭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看看宋军手里的弩，那都不能称之为兵器，根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恨不得掉地上都能摔成两半。您看啊，很多武侠小说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男主角握一把绝世神兵跟敌人对打，最后一个仰面劈把对方的那兵器劈成两半，非常帅气。但是到了宋军这，情况完全变了。宋军士兵提着刀冲上去，结果敌人没事，自己的刀先断了，破铁块和碎铁渣子掉了人家一脸，这不是请等着被对方砍死吗？因此在对外战争当中，宋军基本上就是屡战屡败。检验兵器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是战场上的实际应用效果，但是如果不打仗呢，少了这个质检环节，兵器就算有问题，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来，不是吗？宋朝就这样。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跟辽签订了澶渊之盟，
宋朝边境便迎来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时期。既然没有战争，也没有能检验兵器质量的机会，所以整个大宋的军工业就跟着一起放羊了。甚至连当时的负责人自己都说，兵器嘛，外表看着好就行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到了仁宗时期，西夏大军大举杀了过来，北宋出兵应对时才发现，这么多年来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啊，根本没法用，结果导致宋军大败。更可笑的是，战败之后，宋军死伤无数，落荒而逃，武器装备丢了一地。西夏军捡起来一看，嘿，竟然大失所望，就这质量都不值得花功夫跟这儿捡。最后呢，他们只是勉强挑了一些，准备拿回去回炉重造，剩下的直接扔了。

听到战败的消息，宋仁宗鼻子都气歪了，堂堂的大宋军队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不行，必须大力整治。宋仁宗干劲儿满满，但是他手底下的人可没他这个觉悟，大家都舒服惯了，没人愿意打仗，打仗可是要死人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用人命呢？西夏打过来，无非就是想要俩钱儿吗？你给的钱不就是了吗？而且宋朝军工业都瘫痪100多年了，您说整治就整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这其中要牵扯多少人的利益？因此，每次宋仁宗把这事儿提出来，他手底下的大臣可就跳出来反对了，就连司马光都表示：“君子者，厌恶而不为之事。”意思是说，这斤斤计较产品质量，那哪是君子所为呀？说的宋仁宗哑口无言。其实，在历史上，宋仁宗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圣主，不但勤政爱民，而且虚怀纳谏。据说呢，就算是朝臣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也不发火，而是自己默默地擦掉。多好的皇帝，但是坏也坏在这份宽容上了。宋仁宗明显有着一种明君包袱，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不听，不然会被人说是自己独断专行，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作罢。硬的不行，来软的呀。宋朝开始实行金钱收买政策，希望能够破财免灾，但是宋朝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加助长了西夏的气焰。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宋神宗即位。神宗年轻气盛，立志要变法图强，他启用王安石，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策，其中就包括设立军器监。所谓军器监，主要就是负责监督兵器生产，严把质量管。具体操作呢，就是监督人拿着图纸在各个作坊蹲点，盯着工匠们严格按照图纸施工，而且还建立了一套新的赏罚制度，将生产出的兵器分为上中下三等，如果造出上等兵器就能获得丰厚的奖赏，但如果被判定为下等的话就要受罚，轻则罚款，重则下狱。军器监的实行算是给北宋奄奄一息的兵器制造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批官员落马，北宋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开始向西夏进行反击。宋哲宗时期平夏城一战更是打得西夏军屁滚尿流，最后不得不跑过来求和。明朝由于官员贪腐，生产出的劣质船炮也在军事上吃了大亏。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患严重，甚至已经到了被动挨打的程度了。倭寇大摇大摆地进来，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大明的水师只能远远地观望，甚至拿钱买消停。虽然明朝的倭寇问题已经是200多年了，但是在此之前都只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现象，倭寇偷摸的来，抢点东西就赶紧走，生怕碰上了大明的战船。的确啊，在造船业方面，明朝绝对算得上是海上强国，大明水师更是强得不行。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一战，让老朱深刻地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因此他登基以后大力兴建水师。到永乐朝的时候，大明水师有船共计4600艘，其中1350艘战船，1350艘巡船，400艘大船，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用的那种宝船，光桅杆的直径就比普通船的桅杆还长，放在当时这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一支无敌舰队了，就算是全欧洲的国家联合起来也未必能与之匹敌。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海上强国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却被倭寇的骚扰的不得安宁，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船上。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倭寇船太强，是咱们的船太烂。到底有多烂啊？比如当时的战舰福船，这种船在建造的时候写明是如一座城一样高大，配有强悍火力，就算是葡萄牙的炮船也都不怕。收拾倭寇呢就更不用说了，用书上的原话就是跟用车碾死一只螳螂一样容易。虽然浮船设计的挺好，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却严重缩水。本来五丈高的桅杆造出来实际也就三四丈，甲板上用的木板也都是那种住了虫的或者陈年的腐木，反正就是贼不结实。有的时候遇上大风浪，一个浪过来就给打散了，更别说对付倭寇了。船不结实就罢了，那连船上的大炮都是伪劣产品，炸膛的率特别高。有的时候跟倭寇打仗，一个炮打出去，轰的一声巨响，倭寇吓得直闭眼，心想这一下完蛋喽。结果等了半天没动静，抬眼一看，自己的船毫发无损，大明的船沉了。您瞧瞧吧，这都成笑话了。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就是因为明朝的贪污腐败严重，六部里边就属工部的油水最多，随便一个工程就能从户部领到大笔的钱财，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瓜分，等真正分到工匠手里头，几乎就没剩下几个钱了。您说这质量能好吗？没办法，只能凑合凑合，将就着造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当真配得起伟大两个字，与那些只顾自己舒服享乐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员来说，戚继光算是一股清流了。他曾经说过，封侯非所愿，但愿海波平。他为官的目的啊，就是杀倭寇，保境安民。所以呢，他直言不讳地向嘉靖帝报告了军舰偷工减料的情况。嘉靖皇帝听后十分的震惊啊，于是下令严打贪污腐败，然后把战船的生产权下放，由原来的工部督造变成戚继光等前线的将领亲自督造，少了层层的剥削，资金一下就充足了，有钱又有技术，还怕造不出好船来吗？于是大明朝的无敌战舰满血复活，打得沿海倭寇毫无还手之力，后来更是穷追猛打，一路撵着倭寇追到了越南，赶尽杀绝，从此东南沿海再无倭患。当然，这样一支无敌的战队不仅服役了嘉靖一朝，40年后的万历年间更是远征朝鲜，跟当时入朝的日军对抗，结果明朝与朝鲜的联合舰队在陆良海一战当中全歼日军。另外，大明水师在明末对抗荷兰入侵者的战争当中也仍然毫不逊色，成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可见产品质量有多重要。

时至今日，国家对商品的质量问题依然十分重视，提出了质量强国，要求质量安全全面监管。这一决策进一步地加大了打假力度，毕竟事关国计民生。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了，打假做得好，国家安全和百姓生活才能更有保障，你说对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是6.1儿童节，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和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哎呦，一说到过6.1儿童节呀，这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好遥远啊，这小时候的这个儿童节到底是怎么过的呀？甚至是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有点不太想承认，这个年纪大了，儿童节离我太远了。而且尤其是应该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热搜，应该是我们的菊萍姐姐在6月1号，也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宣布正式退休了。哎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条消息啊，真的是感觉到菊萍姐姐陪伴了应该是80、90、00三代孩子童年的这个少儿主持人，那她今天呢应该是正式告别了她陪伴了她40多年的少儿节目主持岗位这个消息。哎，很多朋友们一看到这个消息啊，然后也瞬间说，哎呦，那我的童年这是彻底结束了。小时候每一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干嘛，打开电视机看七巧板。这菊萍姐姐的声音是对于温柔最初的那种认知。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菊萍姐姐。我到现在都记得每一次一看，小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可玩的，什么智能手机呀、平板啊、电脑啊，那这童年真的是和菊萍姐姐作伴。然后那个时候什么菊萍姐姐、月亮姐姐，然后什么金龟子啊、董浩叔叔呀、大风车、动画城，每天这个小的时候我都会在那看什么动漫直通车。然后当时看到的很多的动画片全部都是由菊萍姐一开始一个车来，小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开始挥手，然后我就知道动画片要开始了。哎呀，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好就借着儿童节这个节点，那也就借着这个菊萍姐姐退休的这个时代的节点，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脑洞大开的话题啊。脑洞大开，如果今天一觉醒来，您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童年，哎，你变成了小时候的这个样子，这个身边的人啊全是小时候的爸妈，然后这个小时候的学校，然后小时候的电视节目，您会做点什么呢？其实说实话，这个话题一听完之后，我就我想了有一种那种改变命运的硬核头。我说妈，你知道吗，那个你去赶紧什么好好读书，劝爸妈好好读书，不是那个记得什么时候这个该买这个大耗子。不是不是啊，就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不是这种所谓的改变命运的硬核操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命运这个事儿啊，哪怕真的我们有一天回去了告诉他，哎，你记得啊，一定要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做了，但实际上人生还是会有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种遗憾。所以咱们今天聊一个关于轻松一点的、温柔一点的，甚至有一点点好笑的。比如说您会不会这个再去小卖部买那一包5毛钱的辣条啊，然后吃出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然后你会不会那个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的那个小朋友，然后一来到这个小朋友的跟前，首先可能要跟他这个把这个误会解开，或者是说坐在电视机前我就想看那么一集大风车，然后再听菊萍姐姐说一次，小朋友们大家好啊，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如果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童年，那您会选择做点什么呢？然后这边一说到这看动画片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选择，什么动画梦工厂啊，什么智慧树啊。哎呦，哎，智慧树是什么时候的呀？我也看过智慧树，但我印象当中看智慧树的时候已经挺大的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幼稚啊？那个智慧树。

那个小玩偶，他一定是人假扮的，我都知道他是人假扮的了。然后但是每一次还是津津有味的看看的这个不停啊，每一次都说这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呀、啊、我想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然后这个红狗狗和绿泡泡当时在想他们俩是不是一对儿啊。哎呦，当时这个想法呀可真是不老少啊。然后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最喜欢看少儿频道了。是啊，现在呀这你别说看少儿频道了，我们好像连打开电视的机会都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也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哎呦周一呀、啊、是真忙，这个忙里偷闲，来跟一丹打个招呼。哎，在这儿啊先跟大家说，这个虽然今天是这个儿童节，但说实话一到了儿童节呀挺费父母的。可能呢这个再加上周一可能又得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周开始的周报啊，开会呀，然后强调的一些工作安排呀，然后再加上这个周一还得抽出空来陪陪孩子，然后再加上哎呀得又得来听这个一丹的节目是吧，是很开心大家能来啊，然后但是还是需要这个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一觉醒来回到童年，您会选择做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既然说回到童年，那怎么少得了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送给各位。

0: 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总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人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让您一觉回到童年之后，您想回到哪一个时间节点呢？那回到那个时候，您想做点什么呢？可能是弥补一次自己曾经选择的遗憾，或者是说去见一次自己想见的人，还是说去感受一下童年当中某一个小瞬间，弥补一下童年当中的某一个小遗憾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记得昨天我在留这个留言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留的是什么呢？我说我可能会告诉，这应该是3-4年级的自己吧。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回去告诉他，我说你可以背再挺直一点，然后你不用刻意的窝着腰去迎合其他的小朋友，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身高，到了12岁你也就不长了。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我感觉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刚好是想要和过去的那一个自己击一个掌，因为过去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在缺失什么的时候，现在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想要尽可能的回到过去去弥补它。然后就好比这个之前大家可能都会曾经特别羡慕说，哎呦，一丹怎么这么高个子？我说这个从小啊，可能我都是处在了一个这个自卑当中度过的。为什么？因为小时候长得特别快呀，这个父母也担心你长得过高会显得这个很壮，然后父母也会这个担心，比如说这个长得个子高了之后，这个身体营养会不会跟得上啊？这其他小朋友可能还没有长高的情况下，这个你突然一下这么高，你就会和显得和小朋友们这个格格不入。所以小的时候啊，这经常和小朋友们并排走的时候，我永远都是这个稍微弯着点腰啊，猫着点背呀、啊，想要跟他们试图融入到一起。所以如果我要有回去的机会，我肯定能够告诉我自己，那个你可以背再挺直一点，没有关系，你到12岁也就不长了。可以放下你很多童年那个时候的这个担心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马大说，哎呦，您说到6一儿童节呀，我还真当回事儿了，家里的姐姐弟弟我都给买了，我都给买了礼物，昨天这礼物到了，闺女还跟我说呢，我都初中了您还给我买呀。说实话，我刚刚还说，我说马达，这个我还真当回事儿了。我当然一听完了之后，我有点生气。为什么？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马达的孩子可能就是差不多。

多一个三四年级，一个上幼儿园的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状态啊，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可能这个马达的年龄在增长，然后我的年龄在增长，然后但是马达孩子的年龄永远处在童年。然后说我还真当回事了，一说这话我还有点生气，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这怎么着，儿童节就不该送孩子一个礼物呗？意思是这个到了儿童节了，我就这个终于可以当回事了，是这意思吗？我刚想痛斥他，我说你这个儿童节这个父母有点不称职啊。然后后来一看啊，那个我闺女说了都上初中了啊，那个那确实得当回事儿啊，永远让孩子保持一颗童心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一名亲人说，如果能回到小时候的话，想让爷爷再带着我去买一次排骨年糕。之前呢一直都是我吃排骨年糕给爷爷，那这一次呢我要跟他换一下。哎，其实很多时候想象的可能想的不仅仅是排骨年糕童年时候的那一个味道，然后还有那个时候陪伴在您身边的那一个长辈，一直陪伴着您，一直疼您的那一位长辈。可能现在我们吃排骨年糕特别容易，但是可能在想到之前的那个味道已经很难了。然后那个一名亲人还说，他说如果再让我去选择一次的话，那我可能会不读军校了。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昨天啊我发到这个群里面的这个留言，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们一说回到童年之后可能会想告诉自己某一些话，或者说想完成某一些这个遗憾。然后一名亲人说了，其实去同济也挺好的。不用其实是非常好啊。这话一鸣惊人，原话是去同济其实挺好的，是何止挺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是我梦寐以求踮起脚尖都不一定能够到的院校的。哎呀，但是怎么说呢，我就说可能当您经历过那么一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您年少轻狂的那个你呀，可能不一定会听劝，然后也可能这个不一定会去感受到那个时候可能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多的这个无论是痛苦也好啊，然后还是很多的情谊也罢呀，还是自己走过的弯路也罢呀，可能那个时候您回去不一定能够劝得住当初的自己。这一切经历的可能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经历的，甚至是我们可能现在遇到的每一个人，然后现在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是由于当初的那个选择我们必要经历。你这么想，没准儿这个如果当初啊这个不去军校，那现在可能这个还碰不到当年的那个初恋，碰不到当年的那个媳妇儿的呢，是吧？媳妇儿可能不会被您的那一张照片所这个吸引，这个魅力所散发呢，是吧是吧。所以一切经历啊这个皆有可循，这个一切经历啊可能都是缘分，所以既然经历了，那我们就这个很顺畅的，这都是我们人生很宝贵的一次这个记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婷说了，有一年啊我妈妈给了我5块钱让我去学校过六一，结果早晨啊换裤子忘拿钱了，这一上午可真是又渴又饿呀。这个如果这么说的话，小婷是打算回到六一儿童节的当天看到这个抓住换裤子的自己，别，千万不要换这条裤子，如果要换的话一定要记得把5块钱从兜里拿出来。他说后来啊妈妈是出摊卖凉皮儿，我是等到中午的时候才出去拿的钱。哎，其实你要这么说啊，这个咱俩有些许不同，你是上午的时候妈妈给了5块钱让您去过六一是吧，这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告诉我自己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记得拿点纸。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每一个有鼻炎孩子的痛啊。这每年每一次这个从小一上学的时候，这别人可能这个桌斗里是零食，别人的这个桌斗里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课题本啊书本啊什么的，我不成，我必须得放上一卷卫生纸。为什么？因为经常会流鼻涕，因为小时候有鼻炎嘛。然后但是六一儿童节不是，每一次呢一早晨我们都会早晨起来在这个操场上，然后去看很多孩子们去表演儿童节目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搬着自己的小凳到操场，但小的时候自己可真不一定能够记得要拿纸，所以经常这个鼻子一堵就是堵一天。
然后想起鼻涕，发现自己身边一张纸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在教室里你哪怕没有那个这个卫生纸是吧，你还可以有那个作业本纸，你还可以撕下来，小的时候经常忘拿纸的时候可以拿一张作业本纸，然后给它揉吧揉吧揉稍微软一点，然后去擦鼻涕。哎呦，现在呀可是真不成啊，那个时候这一到操场上想上厕所没地儿上，口渴了没拿水，这东西呢都在教室的。所以那个笑天您就回家去，然后去告诉一下没有换裤子的自己，我呢去告诉即将要到操场上的自己，记得拿杯水，记得拿点纸。所以感觉现在呀，很多时候我们出去这个纸啊水啊这都是很少这个经常容易特别容易忘带的东西啊。然后马达说，小时候啊这个幸福感很强，西瓜呢用水盆冰镇一下，然后用家里的万能铁菜刀贴西瓜，然后这个蘸用西瓜皮蹭蹭刀，是固定动作的时候得先把那个西瓜屁股一切，然后拿这个西瓜屁股把两边的这个刀面去给它磨一下，看看能不能减轻一点蒜味儿。这昨天呀，我也是尝到了一把童年的味道。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拿错刀了。昨天这个刚好这个切完西瓜之后，我会习惯性的把这个西瓜呀给它皮儿全部削掉，削掉完了就给它切成块，然后拿牙签那么扎着吃，哎，那样这个省事儿嘛，这个不脏手，一下就成了。然后这个一切完啊，这个一吃，哎，童年的味道啊，全是沾蒜的那个味道。小时候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蒜味儿啊！就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就大家哪会有意识说是这个案板，我要分好几个案板，然后刀呢，我也要分好几个刀。这个是切菜的，那个是切肉的，还有一个专门切水果的案板，也有一个专门切水果的案板。那时候可真没有啊，就是一个刀，然后咔咔咔，全都在这个上面切。所以每次切完啊，要不然就是一股有那个抹布味儿，要不然就是有那个蒜味儿。昨天切完，然后这个满西瓜的这个蒜味儿，我就说，是那味儿了啊，小时候的感觉回来了，我也算过了个六一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对，那也这个是压不住啊，所有的这个铁锈味道。铁锈味道已经很幸福了，这我昨天那个浓浓的蒜末味儿啊，真的是直冲天灵盖，都忘了上一顿到底吃了什么，怎么这么浓的蒜味儿啊。他说但是啊吃着吧也很开心，家里人一块分享，是，就而且尤其是去年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西瓜有的味道过甜，尝到那个西瓜味儿啊都已经稍微有点难了。然后我记得昨天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西瓜去年那么甜，它是拿优良的那一个种苗和再优良的那个种苗最后再培育出来的，所以就是比较优良它就已经很甜了，甜加甜那碰撞可能就会更甜，那反而少了很多我们童年时候吃到的西瓜的味道是吧。然后昨天呢刚好是和这个家人朋友一块去赶大集，然后在赶大集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西瓜，人特别热情要尝，我说买这个，为什么买这个，不是因为甜，是因为有小时候的那个西瓜味儿。所以小时候的那种快乐真的很简单，现在可能经历了多了，我们对于快乐的门槛儿可能高了，但一说到童年，想到的还是那么纯粹的快乐啊。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不仅是能够让我们回溯一下童年的快乐时光，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当初的快乐是多么简单，那现在我们拥有的多了，那为什么反而不快乐了呢？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看自己所失去了多少，要看我们现在到底拥有多少，拥有的永远都是幸福的。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一回到童年最想做什么。不是，我发现你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做的呀就稍微有点这个超出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看一次很重要的选择，人生大事那种，就没有简简单单的嘛。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肯定会跑到我们家门口那小卖部，为什么呢？小时候去买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跟吸管似的，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色素的那个小零食，然后我们需要咬着把那个小粉末咬出来，然后会有甜甜的那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那个应该是一毛钱一根，然后当时父母给了我一笔巨款，应该是10块还是20，我真忘了啊。然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去买了一堆的那个小棒棒，我应该叫西西乐还是叫什么，叫小棒棒。然后呢这个买完了之后啊，这算下来可能也就不到1块钱，但是他到底找我多少钱呢，我可真不知道。我就假模假式的，我说啊，我说我这是1块，
然后我这是多少多少钱？他说对啊，所以我应该找你多少？我说哦，然后假装哦，然后脑子里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该回应他，反正我也不太会算数。然后想啊，对对对对对，是。然后他跟他找给我说，对吧？你数，我说不用数了，那就是对的。然后一回来，赶紧问爷爷奶奶，这个钱到底对不对呀？小时候啊，这个是真不太会算数啊。所以说，一回到童年呀、啊，能做的事情可真是太多了。可能是看一次限定版的电视节目，也有可能呢是再吃一次童年的限定零食。昨天呀、啊、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短片，然后一打开那个方便面袋儿的时候，就问那个水浒卡你有没有抽到啊？我可以拿两张什么卡去换你一张什么卡，然后一定要集卡。那个时候这个吃方便面可真的不是说单纯的吃面，是为了卡，没办法了，被迫的我要把这个面吃掉。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童年的限定游戏，什么丢沙包啊，跳皮筋儿啊。说实话，这个一说到跳皮筋儿，真的是很多朋友们这个 DNA 特别容易动啊。这个但凡是有根绳儿，就总想和朋友玩一玩那个翻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然后总想说，哎，能不能撑一下，我们来跳个这个跳个皮筋儿，什么一级呀、二级呀、三级呀，等等等等。对，那个方便面是这个梁山108的这个水浒卡，是的是的。然后我昨天是看到那个宣传片说，我愿意拿我的两张卡去换你一张的那个人物小卡，因为他可能已经抽到两张了，然后呢刚好那个朋友呢，这个如果有的话，他愿意拿他的两张卡去换他的，因为刚好那两张他没有。哎呦，那个很经典的童年对话啊，就让我想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特有的童年记忆。而且为什么说现在的这个年代剧特别会受欢迎，因为总是能想到那个时候的很多环境啊，很多场景啊，然后还有拿着那个大的芭蕉扇呐、啊、大蒲扇啊，可能现在都是很少我们能够再看到的那个物件了。所以说我们可能想每个人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可能是永远寻找那个小时候童年的那个好朋友，也可能是去看到很久未见的这个亲人或者朋友，也可能是跟我自己许久未见的同桌说一声，或者说告诉自己某一些这个话语，告诉自己可以再自信一点，可以再这个抬头，可以再继续往前走，等等等等。这边有朋友说，现在呀在这个冰溪上我还买了一本卡册，这个回忆杀特别好。这卡册是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卡片，它集成的整个一张的那个图册，是这个意思吗？那个卡片可能有小时候你经常玩到的买到的各种卡。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蓝哥说什么吧。如果要回到童年的话呢，我可能会告诉我自己，别想着怎么比别人做得更好，这该躺平的时候啊就躺平会儿，给自己呀、啊、放松放松。这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就特别要强，这长大了可能也是这样。但为什么呢？可能真正的经历过了之后，突然发现这身体还是自己的，是吧？这个家人和朋友，这个身边只有你就独一份，你呢是无可替代的那一个人。所以怎么说，还是专注于自己的这一条线，不要有太多杂念的去这种加持。我特别明白，可以让自己过得优秀，但不能因为别人过得优秀反而让自己过得优秀，可能这样心理的这种变化是不太一样的啊。哎呀，所以说每个人呐，想给自己的这种留言呢都不太一样。这边这个青柠气泡说了，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得回到毕业那天，然后留下全班同学的联系方式。那这么看来，还是有一些自己想联系的人，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保持下联系的，无论是那一个他呀，还是说那个兄弟呀，可能现在是断联了，是吧？所以说想留一个电话号码，还可以一直保持着联系。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一觉醒来您发现哎呦回到童年了，那您会选择做点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一鸣点播的一首歌，同时这首歌也特别的贴切主题啊，是来自于小虎队的沙丘魔堡，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一觉醒来您发现回到童年，您最想做什么呢？因为今天恰逢6.1儿童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工作日，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家长可能还是会选择抽出来半天，或者是说一天的这个时间简单调个休啊，看看能不能陪伴一下我们的孩子们。那我们既然说了一到了童年，我们不要留下遗憾，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推荐几个游玩的新地标。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这个很多地方可能会不太能够这个闭馆的这个通知，我们来跟大家一块儿同步一下信息。首先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顺义天竺又添了一座新坐标，大家可以解锁潮流运动的新模式。这个地儿啊，这个何止六一儿童节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六周日的时候，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儿。而且大家啊，就一到了我是喜欢春天和秋天特别喜欢在户外玩，但一到了夏天和冬天的时候啊，我只喜欢找室内的地方。那今天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Party Mars 火星派对北京首店正式开启试营业，这个就是一个纯室内的潮流运动空间。首先它的占地面积啊是8000平方米，然后打造了重力派对无水滑梯系统，就是它那个里面，就大家有没有见到过那种无动力的那种空间，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金属滑梯，各式各样的那种大滑梯，类似于那种解压空间，我们可能就一个超高的滑梯梯，然后人可以从那边呜一下滑下来，然后你可能上到高空了之后呢，然后往下这个应该叫做零重力的那种方式，然后落在了它那个重重的垫子上，就特别特别的解压。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悬浮机械岛、42重的高空闯关三大核心的特色系列，然后整个就包括了我们的高空的闯关，还有矩阵的蹦床、主题的攀爬、环形的爬行等等多种运动品类，所以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单一的健身模式。然后最关键它是什么？就是孩子们可以在那个这个身上绑一个类似于那个安全的那个装置，我们可以在这个上空开始走，对吧？首先呢是全程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保护，然后其次呢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们一块玩。就我看那个大滑梯呀，我当然我就在想，那个谁还不是个宝宝了？我也喜欢玩那种无重力、零重力的那种大滑梯呀。然后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之前可能那种地方，大家在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买张票。或者是说这个孩子太小就陪着孩子，这个孩子走哪儿我就跟在哪儿，孩子玩滑梯呢我就坐在底下等他。但这个地儿是属于又适合大人玩又适合孩子一块玩的，但是建议各位啊，就是最近的这么一周可以有错峰去出行，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刚好在本周又恰逢6.1，再加上他们是这个新开张，然后再加上早鸟票，然后我昨天看到差不多有的地方是限流了的，就是有一些这个闯关的 party 是闯关的这个项目是限流了的，因为它是一张大的门票。然后这个大的门票当中啊，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8000平方米的地方随便玩，然后而且是不限次的玩，就是一个超大的空间，就脱了鞋然后直接进去，全部都是脱了鞋然后进去，就开始各种各样玩的。然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因为这个地儿啊能玩很久，差不多能玩一天的时间，所以说还是这个尽量第一错峰出行，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别扎堆儿，因为一旦扎堆儿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体验感啊不是太好。然后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蝴蝶馆，这个蝴蝶大世界，这个蝴蝶大世界有多好玩那就不用说了，刚好在这个五一这一次我们的劳动节直播的时候，也是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蝴蝶大世界的详细玩法。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场馆的游览环境，那目前呢我们的北京国际鲜花港发布了通知，园内的蝴蝶大世界会于5月29号，也就是从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临时闭馆了，开启了设施的养护环境升级，所以这些优化的工作关于场馆具体什么时候恢复开放，也请大家等待另行通知。
所以说最近如果说专门想去蝴蝶馆玩的朋友，或者想去蝴蝶大世界，哎，我刚好赏花，然后我就奔着那个蝴蝶大世界去的，最近啊我们可以稍微的先往后稍一稍啊，这个确实最近一旦一闭馆了之后啊，这个可能玩的这个项目也就有所减少了。不过还好，因为如果大家要买那个票的话，蝴蝶馆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不包含的，就不需要单独的去买那个蝴蝶馆的门票了。然后紧接着呢，刚刚也是和大家聊起来了，说这个沃尔玛达，我去了你上上周去过的地方。他说去哪儿啊？是不是去赶大集去了？是，那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来跟大家说了孙各庄，大孙各庄其实有很多特别好玩的地方，然后包括什么全歌宴呐、啊，然后包括来跟大家玩的很多的萌宠乐园呐、啊，有机的这个蔬菜呀、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大孙各庄的大集。那这个大集呢是农历逢五逢十，大家都可以去赶这个大孙各庄的大集。这里呢真的是应有尽有，现炸的油条啊，自产的蔬菜呀，手工的布鞋呀，喷香的炸糕啊，等等等等。怎么说呢，去年呢我们的大孙各庄大集啊又经历了一次升级改造，所以说它周围的道路会更为宽阔，然后同时呢还新增了200多个停车位区域呢划分，然后包括停车的规范管理，能够让您既安心又舒心的去游玩。那除了自驾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乘坐29路顺29和顺40路，可以直达到我们的大孙各庄大集。因为每一次大家尤其是赶集的朋友啊，就特别喜欢第一个是新鲜，然后第二个呢是价格也特别实惠，特别划算，可以，所以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拖家带口的开着车三五好友一块儿去，一买呀可能就是很久很久的吃的，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停车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后包括每一次这个可能路边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太方便。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新增了200多个停车位，这个能够让您放心玩放心游，玩完了之后呢这个东西直接放车上也不沾手，这游玩起来呀真的是特别方便。然后昨天刚刚还在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去大集上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水果，我说因为前一段时间特别想吃一种水果，然后去了那边呢一看，第一个是价格很贵，然后但为了解解馋 OK 买了，买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发现还是有一些坏掉的果子，所以说就又贵又没有太新鲜，不过刚好可能那个时间点的问题啊。然后后来呢我说去了大集发现价格呢不仅减半，而且最关键的是每一个都特别的新鲜。然后再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的入户调查的事情。国家统计局呢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那根据检查结果呢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的统计，服务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那需要跟大家说一下时间节点

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分别为6月1号的零时和11月1号的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这个调查员呢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但是大家放心，会根据这个统计法，对于大家的所有的数据会严格保密，绝对不会向他人非法提供，也绝对不会把您的数据泄露给谁。然后大家只需要提供准确的、完整的关于这个工作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回答就可以了。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首先呢，这个检查它可能是需要入户检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我们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突然一下很突兀、很突然。然后第二个呢，大家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防诈骗的意识，因为每一次我们一碰到这种入户调查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朋友，是吧？这个伪装成了工作人员，然后在家中啊，可能会进行一定的这个访查。所以说，该问的一定要问清楚了，然后这个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社区群，然后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区群，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通知。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您这不是个例，大家这个每一户可能都得查。但如果呢这个没有的话，突然一下很突兀的来了，那也是需要注意辨别一下的，好吧？然后这边这个小兔也说了，不听不信不转账，陌生链接不要点。对，这点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说对于各位来说啊，这个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这个防诈骗的心理啊，还是说一回到童年时候想要去的某一个地方啊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离童年已经很遥远了，但是还没有一个童年小时候的心态呀。所以既然如果有想去的地方，那就我们的放开步伐，直接大大方方的去，也不要给自己的内心不管什么时候留下任何的遗憾。OK， 朋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马达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送给各位》。

9:5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呢会有雷阵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呢天气晴晒，气温呢比较高，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今明两天北京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夜间呢西部和北部比较多分散性的阵雨，所以白天出行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并且尽量的减少午间户外的暴露时间，谨防中暑。那预计6月3号一直到8号云量会比较多，其中三号四号的夜间到5号都会有降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做好防雨措施。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童年的很多事情，是吧？如果大家回到童年，您最想做的是什么？但换句话说，这童年啊，我们可能实实在在的那是经历过了，回不去了。但是童心我们是可以一直在的呀。比如说，我们可以一直保持着小时候可能趴在地上去看蚂蚁搬家的那一个好奇心，可能是一直保持着吃到什么好吃的时候，我们还是保持着哇的那一个声音的满足感，或者是说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们依旧有哭一场，或者是说有自己发泄方式之后让自己重启的能力。所以说今天的儿童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到童年，但我们可以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一直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不需要回去，只需要保持童心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好了，9:56，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小兔点播的干杯，送给各位。刚刚有朋友说到，哎呦，是不是一到6月初我们要聊毕业的话题了？是的是的，又有一波这个18岁的孩子们又要奔赴考场去迎接属于他们的青春了。所以希望大家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依然保持着那一颗美好的童心。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5集。
6: 搬家运动的登记现场发生枪案，国民党特务公然制造混乱，搅动人心。为了让老百姓安心住洋房，高大侠邀请麻苏苏吃螃蟹，麻苏苏顺势住进了小洋楼，在高大侠的水里下了迷药，让真精系闹鬼。所幸傅家庄及时赶到救了高大侠，这下大连城里更是人心惶惶。而就在此时，袁飞燕挺身而出。
7: 老百姓害怕也正常，他们被殖民者统治了几十年，一下子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角色还转换不过来，即便有些顾虑也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引导的方式方法得当，肯定会有更好的民众响应。
8: 袁飞燕同志，勇气可嘉呀。
7: 谢谢李副政委夸奖，我们是革命的宣传员，不光要嘴上宣传，还要身体力行，拿出实际行动来。
9: 不愧是搞文艺宣传工作的，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
6: 袁飞燕被傅家庄这么一夸奖，脸颊上顿时飞起了一片红晕。
7: 傅大哥别夸我了，在我眼里你可是最大的抗日英雄，我还要向你好好学习呢。
9: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次你能挺身而出，就是搬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巾帼英雄。
7: 巾帼英雄可不敢当，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我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9: 客气了，小袁。我分析啊，敌人不会就此罢休，你搬进来以后，他们还会继续搞破坏，直到把你逼走为止。所以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
7: 傅大哥想派谁来？
9: 让守平同志保护你。
7: 傅大哥，我能点将吗？
9: 你说吧，为了让你安心，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7: 傅大哥，那我可说了。
9: 说。
7: 就是你。
9: 我？这个。
7: 那天晚上你不是就在这里吗？你担心别人的安危，就不担心我了？
9: 好吧。
7: 其实我不光会邀请你一个人，还要邀请很多人。我想好了，我这个家要搬得热。

0: 热闹闹，轰轰烈烈，让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有不怕鬼的人来了。
1: 这个想法好，袁飞燕同志，您具体说一下是怎么计划的。
2: 对，让李副政委听一听，看看是否可行。
0: 我打算今晚在这座小洋楼举行一场舞会，我要把文工团的人都请来。
3: 袁飞燕顿了顿，含情脉脉地看着傅家庄。
0: 当然，你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2: 李副政委，
1: 我看这个想法可行。家庄同志，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袁飞燕同志，回团里跟新团长说一说，取得他的支持。
0: 是，李副政委。
3: 袁飞燕把自己搬家的想法回去跟邢团长一说，邢团长反倒有些顾虑。
4: 这个事儿你可要想好了，洋楼闹鬼的说法啊，我可以不信，那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党特务要闹鬼，他们闹起来那可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事儿。
0: 团长，你不用再劝我了，晚上你跟大伙儿一块儿去参加舞会就行，大家辛苦了这么久，全当是放松了。
4: 好吧，这事由李副政委拍板，由副处长为你保驾护航，我也应该放心，就是多嘱咐你几句。那什么，搬家是体力活，我马上安排人，大伙儿一起行动。
0: 谢谢团长了。
3: 傍晚，邢团长开着他的摩托车来了，挂斗里满满当当都是袁飞燕的日常用品，大家上前动手搬着东西。金青眼尖，看见一个盒子里盛着袁飞燕扮演白毛女时用的白色假发套。
5: 哟，飞燕，你还有私货呀？
0: 有时候在宿舍练功，戴上这个唱起来才能找到感觉。
4: 哎，飞燕的这个说法对，我要是不扮上黄世仁的妆，怎么也找不到当老地主的感觉。你这个地主婆也是这样吧？
5: 还真是啊。
3: 杨欢从洋楼里走出来，朝众人招手。
6: 你们辛苦点，往里搬，我去给各位买点好吃的。
4: 我开车带你去。
5: 杨欢，团长要去，这是不用你掏钱了。
3: 邢团长脸色一白，从车上下来。
4: 哎，拉倒吧，还是你自己去吧。
3: 大家看着杨欢小跑着离开，发出一阵轰响。杨欢到了粮运洋行，一边往篮子里挑着食品，一边把袁飞燕住洋房的事儿说了。
5: 这个丫头片子还真是不知死活，她要是活腻歪了，咱们谁也别拦着。
6: 别呀，大姐，我俩毕竟同事一场，能不能吓唬吓唬就得了。
5: 哼，怎么着，你还护上她了？杨欢，你可别忘了，她是喜儿，你是穆仁志，黄氏人家的奴才。
3: 天刚黑下来，洋楼里已经灯火通明，热闹了起来。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冷饮和拼盘。邢团长率先发表祝酒词。
4: 飞燕搬家，按照传统，这第一顿饭呢是文锅，咱们应该送点粉条、豆腐、鱼、白菜和发糕，可飞燕搬的这是个洋房，送这些呀不太般配，大家伙就凑了份子办了这桌酒席。
0: 谢谢大家，今晚都要不醉不归啊。
6: 飞燕，大伙肚子都叽里咕噜叫了，是不是该开席了呀？
0: 再稍等会儿，副处长一来就开席。
4: 那大家再忍忍，我黄世仁都不怕饿成杨白劳，你们怕什么？
3: 这个时候房门一响，进来的正是傅家庄，他身后还跟着高大侠。袁飞燕刚才还挂在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暗淡下来。高大侠手里提着大葱和粉条。
7: 飞燕，这是我和傅家庄的一点心意，来收下。
3: 袁飞燕没有伸手，邢团长连忙把东西接了过去。
4: 哎呀，刚才还说温锅少不了大葱和粉条呢，二位这就送来了。
2: 我俩来晚了，大家饿坏了吧，来先吃几口垫垫底儿。

0: 洋楼外不远处，甄京细躲在一棵树后，一直观察着洋楼里面的动静，看到院门关上了，他才悄然离开。回到洋行，甄京细跟马苏苏数了起洋楼桌上摆放的各种好东西，禁不住咽着口水。
1: 吃吧，就怕他们吃进肚子里不消化。
2: 要不咱现在也过去，或许还能凑口热乎的。
1: 不急，等他们吃好喝好了，咱们再去助兴。哼，那时候好戏才算开场。
2: 谁？
3: 我。
0: 进门的是方若愚，他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帆布袋，里面装着他新写的一些标语。
1: 小芳，你的标语可是起了大作用，让共产党的搬家运动大煞风景，我得跟大姨给你邀功啊。
3: 那用不着，我干的都是小事，大姐你亲力亲为才让搬家运动成了笑话，这一天里全城都在说洋房闹鬼的事。
2: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接着闹。
3: 怎么，大姐今晚还要去住洋房？
1: 我不住了，我负责去闹鬼。
3: 闹谁啊？
1: 喜儿。
0: 一听喜儿这个名字，方若愚的心里咯噔一下。麻苏苏将一杯咖啡放在方若愚面前的桌上，见方若愚一脸愁容，心中有些纳闷。
1: 小芳啊，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大姐帮你解一解。
3: 哎呀，这异想的高大侠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我这脑仁就疼。
1: 你啊，都成惊弓之鸟了，没事儿。他这阵儿能消停点，心思啊都在搬家运动上。
3: 今晚大姐打算怎么办？
1: 哼，既然那个喜儿自己找麻烦，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要不然呢他还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3: 那姑娘应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
1: 那就更要杀鸡给猴看了，喜儿可不是一般人，在大连几乎无人不知，共产党想打他这张牌，无非是想借他的名头宣传搬家运动。那好啊，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撕了他这张牌，哼，让全城人都知道喜儿被鬼吓个半死。
3: 你还要去装神弄鬼啊？
1: 白猫女尸被人当成鬼，这回我要让白猫女见识见识什么是真鬼。
3: 这回的行动我去吧。
1: 你还是算了吧，那幢洋房我和京细熟门熟路。
0: 方若愚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颤。洋房里，袁飞燕从主人的位子上站起来，举杯邀请众人。
4: 今天我搬家就是要让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来，我敬大家。
5: 飞燕的觉悟就是高，别人还在观望，他已经行动了。我把话放在这儿，再过几年几十年，这栋洋楼值钱了，那些观望的人啊，肠子都得悔青了。
6: 都说这栋房子闹鬼，哪有鬼呀？我们来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7: 鬼都是半夜出来，这还没到时候呢。
8: 听你这意思还真有鬼。
7: 反正外面传的神乎其神呢。
0: 不远处的袁飞燕显然听见了杨欢的低语，脸色微微变了变。傅家庄觉察到异常，赶忙低声宽慰。
9: 别怕，所有的鬼都是嘴上说的，谁真正见过？
5: 副处长说的对，谁也没有看见过鬼，都是自己吓自己。
8: 秦团长，那你晚上留下来吧。
5: 这可不行，我留下来会传闲话的。

0: 这个办法可以一时奏效，但也不是长久。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港湾，外面总是重兵把守，第一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第二也不现实。大连的洋楼这么多，总不能每一栋洋楼外都派兵把守吧？这倒也是。目前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让广大人民群众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来。
1: 为在老百姓早日住上不用花钱的洋房，干杯！我宣布，本人乔迁舞会现在开始。角落里的留声机运转起来，喇叭里徐徐流淌出了《春之声》圆舞曲。众人相视一笑，三三两两的起身去寻找各自的舞伴。袁飞燕款款走来，向傅家庄伸出了手。 傅家庄含笑点头，优雅地牵住了袁飞燕的手。所有人都朝舞池走去了，唯有高大侠独自留在座位上，默默地给自己斟酒，目光悄悄在傅家庄与袁飞燕的身上停留片刻，心里一阵酸楚。邢团长微笑着走来，向高大侠发出了邀请。高大侠淡淡看了看邢团长，仰头饮进了杯中酒。
2: 怎么？
1: 不会吗？邢团长心下暗自窃喜，思忖着今天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在高大侠面前展露自己男性魅力的机会。
3: 你真小看我。
1: 高大侠露出了一个夸张的笑容，他自信地拉住了邢团长的手，猛然站起身来。邢团长惊奇地发现，高大侠的舞步竟然比他还要纯熟。
3: 两手交握的瞬间，高大侠立即控制了节奏，自信地迈出了脚步。两人旋转着进了舞池，犹如一柄利剑，盛气凌人地占据了舞池中央。傅家庄一愣，有些意外地看向高大侠。高大侠已然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袁飞燕呆呆地望着他的舞姿，不由感到一阵恍惚。
0: 哎呀，大侠姐还会这个？
3: 大侠到底还藏了多少后手？真想不到你跳得这么好，意外，太意外了。你是不是以为我光会蒸海麻馅包子？
0: 没有没有。
3: 邢团长微微握紧了高大侠的手掌，对他敬佩地笑了笑。一曲《春之声》结束，年轻人各自对着自己的舞伴行礼，缓缓走回舞池边缘。
4: 大侠，你太了不起了。
1: 这舞蹈水平不比我们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差呀！往后啊，咱们缺舞蹈演员，大侠可以上去补缺了。听到这话，众人大笑起来。高大侠也展颜一笑，默默从邢团长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众人的视线之外，杨欢走到桌旁，悄悄将一撮粉末弹进了盛着红酒的大敞口杯里。
3: 微微晃了晃，然后大声朝众人招呼：“
5: 来，喝酒，喝酒！
4: 来，干杯！
5: 大家量力而行啊，都别喝多了。
0: 没事，这点酒问题不大。”
3: 副社长，请。
1: 谢谢。傅家庄举杯示意，旋即一饮而尽。杨欢默默注视着傅家庄喝下了红酒，自己却滴酒未沾。
3: 几杯红酒下肚，气氛是更加的活跃，推杯换盏是谈笑风生。
1: 傅家庄端着酒杯来到高大侠面前，微微一笑：“
5: 来，大侠。”
1: 高大侠抬头望着傅家庄，嘴角挂着明媚的笑意，眼底倒映着明亮的灯光，像是有一条星河在他眼底流淌。
3: 两人轻轻碰了碰杯，各自喝下杯中的酒，又是相视一笑。留声机沉默了片刻，随即又悠悠转动起来。大喇叭里缓缓流出了那支著名的维也纳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傅家庄放下酒杯，绅士地对高大侠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0: 高小姐，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一叫高小姐，我就想起猪八戒背媳妇儿了，还是叫我大侠吧。
1: 伴随着音乐，人们又双双对对地步入了舞池，傅家庄。

0: 帮边和高大侠翩然起舞，边低声在他耳边赞叹：“
1: 你可真惊着我了。”
2: 在牡丹江的时候，经常有日本人去我的店里，混得熟了就参加一些他们的舞会，找机会获取情报。哎，你在哪儿学的？
1: 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每个月末都有舞会。
2: 你还是舞皮子呢？
1: 看你这步态，你也没少跳啊。
2: 这不一样啊，你是跟同学一起跳，跳得自己高兴，我是跟敌人跳，是哄他们高兴。
1: 还是你辛苦。
0: 两人在宏大的音乐声中跳得格外投入，四周的光影渐渐变得迷离起来。高大侠望着周遭的情景，不由一阵惆怅。
2: 老万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应该快回来了吧？
2: 听说现在北边不安生，打打听听乌烟瘴气的。老万别再因为我的事儿出点什么意外。
0: 傅家庄默默听着，下意识地微微攥紧了高大侠的手掌。窗外月色温柔，斜斜铺平了黑色的大地，犹如一层轻柔的天鹅绒。月下的窗口散射出彩色的流光，欢歌笑语声从那里流淌出来。这是属于他们的夜晚。同一片月色中，高大侠家的小院里，桌上的韭菜盒子在油灯下散着腾腾热气。高守平大口咬下去，汤汁四溅，烫得他直吸气。
3: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慢着点儿，锅里还有。
4: 嫂子，你多弄点儿，我给傅大哥和我姐烧去。
3: 他俩在一块
4: 儿？嗯，哎，在千泥洼小洋楼呢，晚上不能回来了。
3: 啊，他俩一块住进小洋楼了？
4: 哪儿跟哪儿呀，文工团的袁飞燕搬到小洋楼了，傅大哥和我姐不放心，在那儿保护袁飞燕呢。
3: 哦，那锅里的够了，够他俩吃。
4: 你还是多烙点吧，文工团的人今晚在小洋楼开派对呢。
3: 排队？文工团到小洋楼排什么队呀？
4: 派对就是在一块玩，唱歌跳舞什么的。
3: 文工团的男男女女都去了？
4: 嗯，一个不落，全团出动了。
3: 他们是去抓鬼吧？
4: 哪有鬼，都是敌头在捣鬼。
3: 我跟你去看看。
4: 你别去了，嫂子，说不定那里有什么危险。
3: 是啊，男男女女的在一块排队，能没有危险吗？
0: 小洋楼里，留声机的曲子换了一首又一首，婉转的音乐声中，杨欢和袁飞燕正翩翩起舞。
5: 都说这栋房子闹鬼，你还是别住了。
6: 世上本无鬼，都是坏人才装鬼，我不怕。
5: 越是人装的越可怕，你想想，这世上还有比人更可怕的吗？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的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

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九十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七十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五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十八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他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

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再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作品是《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玉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便对那房子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

仅能求其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明月之夕或风雨之日已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一件情谊。客来则光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事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护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沉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足代表中国人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像鼠有牙，一阵咬便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蜂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居与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瞬间清光上射，天空皎洁，似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

处都有。起出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救无极，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扫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机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富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富人天性喜变之一征。无否则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雅舍所有皆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子：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清。长日无礼，写作自显，随想随写不具篇章，观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在这儿，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茁壮的成长，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能保持一颗童心。小朋友，你看到过彩虹吗？彩虹是人们时常看到的一种自然界的光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有雨后才能出现彩虹，其实不然，这种看法呀不全面。雨后天空有时会出现彩虹，但是在阳光下，比如说喷泉或者瀑布的周围也能出现彩虹。在夏天，街上奔跑的洒水车的后面有时也会出现一段彩虹，用喷雾器在空中喷雾也能形成彩虹。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呀，只要空气当中有水滴，而阳光正在我们的背面以低角度照射，便可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彩虹现象。我们看到彩虹的时间通常是在下午，比如雨后转天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时空气当中的尘埃少，而且呀，充满了小水滴，天空的一边仍然还有雨云，比较暗淡的时候，我们头上或者背后已经没有云的遮挡了，看到了阳光，那这个时候彩虹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所以也可以制造人工彩虹。当太阳光照射在半空当中的水滴，光线被折射以及反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彩虹，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了。一般是七彩光谱，从外圈到内圈呈红、橙、黄、绿、青、靛、紫七种颜色。事实上，彩虹有无数种颜色，比如在红色和橙色之间还有很多细微差别的颜色，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用七种颜色做区别。

0: 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就到了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豆豆姐姐先送给小朋友一个可爱的青蛙佛洛格的故事，名字叫做《我就是喜欢我》。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0: 我好幸运呀。青蛙伯洛格一边欣赏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一边说，我漂亮，会游泳，跳水又比其他人跳得好。我是绿色的，而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这世上最好的事就是做一只青蛙。小鸭子问，那我呢？我是白色的，难道你不觉得我也很漂亮吗？
1: 才不呢，
0: 弗洛格说，你身上没有绿色。但是我会飞呀，小鸭子说，而你又不会飞。
1: 哦，是吗？
0: 弗洛格说，我从没有看见过你飞呀。
2: 我是有点懒，
0: 小鸭子说，
2: 但是我真的可以飞。你看，
0: 它跑了几步，用力地扇动翅膀，然后小鸭子忽然从地面升起，优雅地飞向天空。它飞了几圈后，降落在弗洛格面前的草地上。
1: 太棒了，
0: 弗洛格大叫，他崇拜地说，
1: 我也想要飞。
2: 你不行，
0: 小鸭子说，
2: 你没有翅膀。
0: 说完，小鸭很得意地回家了。于是弗洛格一个人开始练习飞行。他向前跑了好几步，然后张开手臂上下拍打，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就是没办法飞离地面。弗洛格灰心了，
1: 我是一只没有用的青蛙，
0: 他想，
1: 我连飞都不会，真希望自己也能有翅膀。
0: 忽然，弗洛格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相信，只要是小鸭能做的，他也能。弗洛格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一块旧床单和一些细绳做了一对翅膀。他终于可以做一次试飞了。他爬上河边的山丘，像小鸭一样跑了几步，然后张开手臂跳向天空。开始，他真的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盘旋了一会儿。

0: 会做东西。
1: 他打算去问问小猪。弗洛格到小猪家的时候，小猪正从烤箱里拿出一个蛋糕。
0: 小猪，你会不会飞？
1: 弗洛格问。
0: 当然不会喽，
1: 小猪说。
0: 在天上，我可能会想吐的。
1: 那你会什么呢？弗洛格问。小猪骄傲地回答说，
0: 会很多东西啊，我能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而且我很漂亮，我全身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1: 弗洛格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弗洛格回到家以后，他在想，
0: 我打赌我一定也可以做蛋糕。
1: 他将所有他能找到的东西都丢进碗里，像小猪一样进行搅拌，再把搅拌好的东西丢进平底锅里，然后放到炉子上。
0: 看吧，弗洛格心想，我的蛋糕一定很好吃。
1: 但是没有过多久，一股浓烟从锅子里冒出来，发出很难闻的味道，蛋糕糊了。
0: 我连蛋糕都不会做，
1: 弗洛格觉得很伤心。他跑去找野兔。弗洛格问，
0: 野兔，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本书？
1: 野兔惊讶地问，
2: 你认识字吗？
0: 不认识。或许你可以教教我。
2: 好啊，你看，这是字母 O， 这是字母 A， 这是字母 B， 还有……
0: 好了，知道了。
1: 弗洛格没耐心听完，就夹着书跑回家了。弗洛格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把书打开，但是书上充满了陌生的符号，弗洛格一个字也不认得。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聪明。
0: 我再也不要看这本书了，
1: 弗洛格说，
0: 这太难了，我只是一只既普通又愚蠢的青蛙。
1: 弗洛格沮丧地把书还给野兔。
2: 怎么样？
1: 野兔问，
2: 你喜欢吗？
1: 弗洛格遗憾地摇摇头，
0: 我不认识字，不会烤蛋糕，不会做东西吃，也不会飞，你们都比我聪明，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一只普通的青蛙。
1: 弗洛格哭着说。
2: 可是弗洛格呀，野兔说，我也不会飞呀，也不会烤蛋糕或做东西，我也不能像你一样的游泳和跳跃，因为我只是一只兔子，而你是一只青蛙，但是我们大家都爱你。
1: 弗洛格走到河边，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陷入了沉思。他想，
0: 这就是我，一只穿着条纹泳裤的绿色青蛙。

突然间，弗洛格感到非常愉快。野兔说的对，真幸运，我是一只青蛙。他快乐的一跳，一个很大的青蛙跳，这可是只有青蛙才能做得到的呀。他感觉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下面呢，就到了我们的顺顺小剧院的时间了。小朋友们，接下来来自顺义区西新小学的孙梦妍和谭继熙两个小朋友，他们要向我们说一下，在六一儿童节他们是怎么度过的？那他们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期待呢？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大家好，我是谭继熙，我给大家分享我的写话。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六月热情似火，六月是欢声笑语的海洋，更有我最期盼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应该是小朋友们除了生日最期待的节日了。在这一天，我希望能吃到甜甜的糖果，大大的蛋糕，还可以收到礼物，还希望能和老师同学一起唱歌跳舞玩游戏。我也想爸爸妈妈下班早一点，可以和我一起去公园

0: 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开开心心的六一儿童节。
1: 六月流金似火，六月歌声嘹亮，六月是儿童的期盼，六月是欢乐的海洋。六一儿童节，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要画一幅画，画一艘巨大的游轮。第一层有许许多多的房间，房间里的床像云朵一样洁白柔软。第二层有一个豪华的餐厅，餐厅里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三层还有一个琳琅满目的游乐场，应有尽有的娱乐设施。地下一层是玻璃做成的，中间还有和外面连接的玻璃隧道，鱼儿们可以穿梭在船中。这是我美丽的梦想，以后每年六一儿童节，我都要邀请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聚在这里，品尝美味的佳肴，尽情的娱乐，一起探索海底世界的秘密。让我们在美好的梦想中放飞，欢呼吧，我们的六一儿童节。

小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豆豆姐姐再次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马鬃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马蹄踏在沙地上发出沉稳的声响。在赵钱营镇的北京标贵飞黄马术俱乐部，教练正带着一批温血马做日常训练。这是赵钱营镇乡村振兴版图上最新的一块拼图。今年五月，北京标贵飞黄马术俱乐部开业，260多亩的场地内养着10多匹马，后续马匹正陆续到位。正忙着打扫马厩的教练董长贵说，很多人认为马术只存在于电视里，但在赵钱营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这项运动。俱乐部紧邻北郎中花木中心和水山秘境露营地，我们还在建咖啡厅，未来可以更好的联动发展。作为顺义区首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赵钱营镇近年来在农文旅融合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从花卉产业到非遗制香，从田园咖啡到四季采摘，再到越野车体验，一条串联起乡野时光的精品线路已然成型。而马术俱乐部的落地为这条路线增添了新的维度。赵钱营镇党委宣传委员刘杰坦言，之前也有人说乡村搞马术是不是有点飘，市民周末来到乡村究竟在寻找什么？不只是摘两个草莓吃一顿农家饭，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开阔安静跟自然打交道的机会，我们认为马术恰恰是这个接口。刘杰的话说得实在，站在马术俱乐部的训练场边，眼前是平整的沙地，耳畔是马匹偶尔发出的响鼻声，再往远看是连片的农田，这种半田园半现代的氛围独一无二，难以复制。更重要的是，新业态带来了新就业。记者了解到，从马工到后勤保障，俱乐部计划吸纳本地村民来就业，教练将对感兴趣的村民进行培训，将来一起打理俱乐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把乡村振兴简单等同于种植养殖和农家乐，但赵钱营镇的实践证明，乡村的空间价值远比想象中丰富。花卉温室是出片的艺术空间，田园咖啡馆是周末放松的目的地，非遗手工坊是亲子研学的课堂，而马术俱乐部是让人卸下疲惫、重建内心节奏的治愈地。把这些串起来的是对都市人精神需求的精准回应。今年五一到北郎中花木中心纪山营村咖啡馆的游人如织，乡野有韵，未来可期。这韵不只来自花香、草香、泥土香，更来自产业融合后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的生机。周末不远行，就来赵钱营。记者李格报道。提起逛公园，你会想到什么？散步赏景。如今在顺义，公园有了越来越多新玩法，逛市集、赏花展、喝咖啡，市民可观可感可亲近的绿色空间正不断拓展。这个夏天，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迎来一位新成员，一朵蒙云宠物乐园，目前正在试营业，于6月1日正式迎客，为市民解锁亲子游园新体验。走进宠物乐园，仿佛闯入了动物世界，羊驼悠闲踱步，梅花鹿灵动穿梭，土拨鼠机警探头，这里汇聚了各种萌宠，构建起陆生、水生、节肢、爬虫等多类别的互动体验空间。宠物乐园设有亲子互动投喂、临水生态观景、自然趣味科普三大区域，对于亲子家庭而言，这是一处兼具趣味性与科普性的空间，让遛娃多了一个新选择。市民高女士说，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公园，感觉环境特别好，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没想到还能见到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刚才为了土拨鼠和羊驼，看到土拨鼠嗑瓜子的样子太吃

人玉了。萌宠乐园同步配套了咖啡店、特色饮品、清爽茶饮，一应俱全，市民可就近落座休息，在林间清风中享受片刻松弛。门票市民可以在抖音、美团、大众点评搜索一朵萌云宠物乐园购买门票，营业时间9点至19点，出行指南可乘坐923路公交车至故城记忆北门站下车，或乘942路至故城记忆西门站下车，公园配备地面停车场。近年来，顺义区依托园林生态优势，持续拓展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亲子、公园加消费等多元场景，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更贴近市民需求的绿色公共空间。今年1月至5月中旬，区属公园盘活存量空间55处，举办活动128场次，累计接待游客量467万人次，同比增长 16.5%。 春天牡丹花展花开成海，夏季荷花展如约而至，节假日期间特色市集、自然教育、文化活动陆续登场，让公园不断长出新内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正不断升级为有景可赏、有趣可玩、有处可歇的幸福体验。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三名市民来到木林消防救援站，将一面锦旗送到消防员手中，锦旗上的每个字都反映了他们此前被困峭壁时的无助和见到希望后的感动。快门按下，定格了消防员与被救者并肩而立的暖心瞬间，也记录下这份深厚的雨水情谊。下山的路太陡了，我们实在下不去了，麻烦你们快来帮帮我们。电话那头是急促的求救声，电话这头是瞬间紧绷的神经。5月10日，一场争分夺秒的山地救援在木林镇茶棚村五彩浅山骆驼峰区域展开。三名女性登山爱好者因误入未开发的山道，被卡在了进退两难的峭壁之间。报警时，三人体力已严重透支。接警后，木林消防救援站闻令急动，迅速携带救援装备向事发地进发。抵达山脚后，消防员立即展开现场勘查，发现被困人员所处的是一处完全未开发的区域，狭窄崎岖，坡度极大，碎石松动，几乎无路可走。加之气温高，湿度大，被困人员面临中暑的风险。就地休息，千万不要乱动，保存体力，等我们。救援人员一边通过电话安抚，一边根据地形锁定位置。半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在山脊处找到三人。此时他们虽意识清醒，但已体力不支。快，先喝点水。救援人员立刻给三名被困人员递上饮用水，并迅速以岩石为支点架设安全绳索，架起了一道天梯。穿戴好装备，消防员搀扶引导被困人员，采取逐个转移、全程紧盯的策略，大家在陡峭山路上艰难挪动。历经一个多小时，三人终于安全抵达山脚，与等候的同伴团聚。顺义消防安全提示：户外登山，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请广大市民切勿为寻求刺激或一时兴起擅自闯入未开发的野山野道或无人区，出行前务必选择正规成熟路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携带充足的饮用水及应急物资，并结合自身体力状况合理安排行程，不盲目挑战极限。若途中遭遇危险，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并清晰描述被困位置与身体状况，在安全区域原地等待救援。敬畏自然，行有所止，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记者王玲玲报道。盛夏初起，碧波清荡。近日，2026年北京赛艇大师赛暨工商杯第二届商学院赛艇挑战赛北京站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赛艇健儿齐聚双奥之城，在奥运赛道上挥桨竞速，以速度与力量演绎水上运动的魅力。本届赛事吸引了全国200多名赛艇爱好者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涵盖全国各地俱乐部、商学院、校园赛艇协会、企业赛艇队及青少年队伍，实现10岁至60岁全龄覆盖。比赛分为大师组、精英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U12至U18，设有单人双桨、双人双桨、四人双桨、八人单桨等项目。随着开赛号令响彻全场，水面瞬间沸腾，一艘艘色彩鲜亮的赛艇如离弦之箭，
齐刷刷的划

0: 过平静的水面，桨叶入水、破水、出水，动作整齐划一，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晶莹剔透。一二一二，整齐的耗子声穿透水面，选手们腰背紧绷，肌肉发力，每一次划桨都充满力量，赛艇在水面上飞速前行，留下一道道笔直的白色水痕。青少年组的小选手们虽年纪尚小，但划桨节奏丝毫不输成年人，眼神坚定，全力以赴，展现出蓬勃的青春活力。大师组的选手们经验老道，配合默契，在水面上沉稳竞速，尽显从容与实力。赛道两侧观众早已占据最佳观赛位置，欢呼声、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与桨叶积水声、水流声交织，加油冲呀，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观众举着手机相机追随着赛艇的身影，记录下每一个热血瞬间。赛场之外，休闲文旅氛围同样浓厚，五公里冰水绿道绿意绵延，成为游客散步绝佳休闲去处。不远处房车小镇超级购车节人气爆棚，上百台特色房车整齐排布，打造出趣味十足的移动之家体验场景。观众与参赛选手漫步绿道，临水观景，沉浸式拥抱，自然惬意。北京顺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刘海鹏表示，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水上体育赛事领域，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和辨识度的奥水体育赛事品牌，进一步盘活奥运场馆资源。在坚持专业竞技赛事高标准发展同时，也将更加注重大众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持续丰富体育加文旅加休闲融合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努力打造具有顺义特色的水上文旅新名片，推动园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义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 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1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1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9: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2: 协管网格2合1，
2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4: 议事厅里解难题，
25: 积分板上天星星。
2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限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 得嘞，那咱走着。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李光辉从容镇定，毫不畏惧。练到一定的时候，一只一只的刀他全掐住，把它稳当下来。36把刀全停住了，他一哈腰从底下钻出来了，脸上全是汗。哎呀，二弟啊，看见没？就是这种练法。你要不这么练，将来一旦发生事儿，那还得了吗？哎，我说大哥，难为您怎么想来的？我是不是吧？
6: 哎，别，兄弟，太危险了。
5: 你像我已经练了1年多了，我心里有点底。你没练过，这可不行。你最好先从棉花团这块开始，因为你不注意打在你身上，那怕什么呢？等棉花团彻底打不着你了，再练这刀，从1把开始，逐步增加，不能把30多把刀全揉起来，那可是九死一生啊，牢牢谨记。说完了，哥俩到前厅喝茶。喝完茶，这不就没事了吗？陆二爷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就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寻思大哥小瞧我，你看咱哥俩保镖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我的能耐你是清楚的。也慢说这个死东西，就是千军万马，我怕过谁？我哪回打过败仗？我一人敌过几十名贼寇，何况这小小的死刀子？你看他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哦，认为我能耐不行。好嘞，等哪天咱俩比比看。要不说这个人百人百姓，大爷不知道。偏巧有这一天，陆二爷又找李大爷，李大爷进城看朋友去了，没在。陆二爷一看，正好我进功夫房，我去练练去。一转身的功夫，遇上老李家一个家人，他跟家人打了个招呼，等你们大爷回来告大爷啊，我到后院功夫房等他去了。哎，二爷您放心。家人知道什么呢？陆松坡奔功夫房一看，门没锁，轻轻地推开，那东西都在那摆着呢。陆二爷把门关上，我练练。他先挂的棉花团，哎，练了那么一阵之后，36个棉花团没碰上他。他一看，这还有什么怕的？我练练刀子，抽匣拉开，皮囊取出来，他没敢挂36把刀，先挂了4把，前后左右。短一斤小打扮往正中央一站，按照李光辉教给他的方法，一把一把揉起来，这4把刀揉揉揉揉，他在里头是运用自如，根本伤不着他，他的胆子就大了。再添4把，又添4把，8把刀揉起来围着他直转，没伤着。再添几把，添来添去，添到24把，

0: 你记住这数，添到24把。这回坏了，他就觉着眼花缭乱，手脚没地方搁呀。这刀子揉起来不容他思考。正这时候，左肋下一把刀到了，他这一着急用手就划了，他忘了刀刃朝上了，那是开了刃的刀，只能掐刀刃，不能用手划了。他这一划了，刺啦，把三个手指头的手指肚给划开了，那玩意儿他能不疼吗？陆二爷疼得一咬牙，这么一哆嗦，就在啪啪之间，那几十把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到了。二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连哼了一声没有，就倒在血泊之中。自己找死吗？他死了能有3个钟头，谁也没发现，因为老李家人不多，这后边是功夫房，李光辉有话，在他练功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搅，所以呢家人经常不到后边来，一直到晌午了，李大爷从城里回了家了，进了门漱漱口洗洗脸坐下喝水，把家人叫过来了。陆二爷过来没？
1: 早来了，您刚出门就到了。
0: 你怎么说的？我说您进城去拜客去了。二爷呢？
1: 对了，我还忘跟您说了，二爷奔功夫房去了，交代的清楚，说多的您回来告诉您一声，他在功夫房等您。
0: 哦，李光辉心里就一翻个，想起前者那个茬来了，他实在放心不下，转身赶奔功夫房，一看门虚掩着，李大爷就喊二弟，二弟在屋吗？没人回答。李光辉以为啊他回了家了呢，可能家人没注意，进屋看看，把门推开了。哎，这不看则可，一看呢，李大爷哎呀了一声就坐地上，可要了我的命。后边那家人也看得非常清楚，也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一喊，老陆家的、老李家的10几个家人全赶到出事地点。等李光辉到近前一看，二弟早就死定了，那血都流干了都。看了看这刀子上刀尖带的血迹，全明白了。李光辉撤自己一顿嘴巴子，嗨，怪就怪我呀，我没事教给他练这干嘛？另外呢，我还忘告诉他一句话，如果真要躲闪不及，有一个逃避的方法，这逃避的方法就是赶紧趴下，往地上一趴，刀子在你头顶，他怎么揉也扎不着你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能练呢，所以没告诉他，结果他惨死在练功房中。李大爷越想越懊恼，越想越后悔，但是人已经死了，后悔有什么用？给陆二奶奶送了信儿了。陆滚的夫人深明大义啊，带着孩子叫陆银来到功夫房，哭的是死去活来。哭罢多时到前厅，李光辉夫妻呀、就问弟妹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咱是官了是私了？说官了，弟妹你去告哥哥去，叫官府给断，看看这事儿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毕竟我兄弟死到我们家了，对不对呢？

说私了。弟妹你放心，我二弟身后的事情我全权处置，不用你们家花一文钱，你看怎么样？陆二奶奶是个明白人，大哥大嫂你们怎么这么说？他死怪谁？怪他自己呀、啊、他是个该死，你拉他来的，你没拉他来，你叫他练了吗？没让他练，他不是自找的吗？跟哥哥你有什么关系？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咱们无需经官，要那样就被乡亲们笑话了，就私了了吧。另外呢，死鬼生前有不少积蓄，这钱我们自己花。不不，弟妹，因为人死到我们家了，我花。第二天出丧发病，花了不少的银子，消息传出去了。你说这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就传这瞎话，有的人就说看见没，这事儿蹊跷不蹊跷？陆二爷年富力强，脑门子倍儿亮，体质多健康啊，活蹦乱跳，大伙人死到老李家了。哼，不用问，这里边有里头啊，外君子内小人，这是笑面虎杀人贼，暗地之中不定怎么的把陆二爷给害死了，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方法剥夺老陆家的财产。还有的说那不一定，陆二奶奶长得挺漂亮，哎，对不住，他看上他这弟妹了，把陆二爷鼓得死了，他别有心思。哎，嘿嘿嘿，你说有你们什么呢？这人就缺德呀。出了病以后，哎呀，李光辉十分难过，跟夫人看望弟妹，跟弟妹说，这么办，从今天开始你们家的账封上，一个铜板也别花，我全权负责，所有的支出全由我账面上支，我报答我兄弟。你呢，好好养孩子，把这孩子培养成人，到了18岁给他娶妻生子，他是一家人家，那阵再动用你们家的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这，我还能挣钱，你们家分文不入了，剩下孤儿寡母了。李光辉是绝对够意思，一开始陆二奶奶不同意，后来一看兄嫂出于至诚，也就答应了。光阴似箭呢，陆滚这儿子叫陆银，一晃到了16岁了。16岁他早熟啊，这孩子跟成年人差不多少，天生的小白脸儿，也非常的聪明。从小他就跟他爹练功，他爹死了之后跟他伯父李光辉练功，李光辉总觉着对不起他爹，所以对陆银格外的疼爱，把自己浑身的本领全都如实地传授给陆银呐。相比之下，对亲儿子李英倒疏远了，这老头子把压箱底的绝招恨不能倾囊而赠，全传授给陆银。但是陆银呢，不是个好东西，16岁了，他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顶多见着面一呲牙一点头拉倒，那小脸老是阴森着。就在他16岁这年，他娘也死了，陆二奶奶过世了，仍然是李光辉拿的钱让兄弟弟妹合葬，花了不少的钱呢，就把这陆银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当亲儿子那样教训他。

收养了，以恩人的面貌出现，他的财产呢、啊，爹娘而非给你们报仇不可。他是这么想的，是这么做的。他准备一把匕首刀，这刀子没事老磨，磨完了拿麻布缠上，揣到怀里了，找机会要刺死李光辉。说来也巧，这年夏天天气炎热，李大爷在院中乘凉，一会儿困了，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陆岩从外边进来一看，哎，机会来了。再看他从怀里一伸手把刀子拽出来，麻布撤掉，双手捧刀是直奔李光辉。那个李大爷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睡了非常机警，觉着身边恶风不善，老头微睁二目一看，哎呀，陆岩啊，全明白了。心说小狼崽子，你要恩将仇报，肯定听了闲话了。这也太有点不公平了。还没等老头还手的时候，月亮门洞那儿窜过一个人，谁呀？李光辉之子腾身步月李英。李英过来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陆岩手腕子上，啪啦啦啦，把尖刀是踢落到地。李英过来伸手把陆岩的衣领子薅住了，你要干什么？哎，李光辉也起来了，陆岩呐，你要干什么？哎，陆岩这小子真会演戏，哭中跪下了。伯父，你看您听我解释，您不是教给我吗？说我们练武的人得练鸡司晨全守夜的本领，哪怕睡着觉呢，心里也是明白的。有人行刺的话，也能加防范。您光那么说了，我不太相信。我打算实地演习演习，看看您了能不能发觉。哪知这时候我哥哥来了，把我踢翻在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多会说瞎话！李光辉明知道说瞎话，也就顺坡下驴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不见你一翻脸，你怎么个结局？不冲他，冲死去的兄弟和弟妹。如果把他逼走了，或者扭送到官府，那就成了真事儿了。所以呢，李光辉有涵养，假装糊涂啊，好，瞪了儿子一眼，这篇就接过去。后来背着陆岩不知道，李光辉把儿子李英叫到面前，问李英，我说你怎么赶得这么巧，是怎么回事？爹，儿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早就对陆岩加了注意了，我发现他两只狼眼不怀好意呀、啊，没事他就磨刀，他那刀子带在身边不是一次了，老围着您房前左右转悠，我凭着直觉发现他没安好心了。您在乘凉睡着之时，孩儿躲到月亮门洞在旁边保护着您，果不出所料，这小子来行刺，故此我跳过去才把他尖刀踢落。老头一听罢了，还得是亲儿子，是亲远不了，是远也近不了，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打这之后，李光辉对陆岩加强防范，

0: 这李光辉呀、啊，身子骨也不太好的。自从发生这事儿之后，老头心里一窝囊，没过几天一病不起。原来以为自己是练武的，哎，躺几天就起来了，哪知道日趋恶化，后来真就起不来了。李光辉心里琢磨着够呛啊，哎呀，我活着还行，我要死了，剩下李英怎么办？可就在老头卧病期间，陆银照常上这问安来，伯父长伯父短，说的是天官赐福。不管他怎么讲，李光辉是对他注了意了。等晚上把儿子李英叫来了，老头一阵的难过呀，李英啊，爹对不起你，因为你二叔死了之后，我极为是对不起你二叔，所以呢对他的儿子陆银非常爱惜，相比之下对你就疏远了，你毕竟是我的亲儿子，我教给你们俩武艺，我把十成能耐教给陆银九成，只教给你五成，看来现在父亲是保不住了，一旦我不在人世，剩下你我放心不下呀，你这能耐对付不了陆岩呐，怎么办吧，从今天开始你天天来，背着陆岩不知道，爹爹把压箱底儿的招传授于你。李英跪下掉着眼泪领命，第二天开始到爹房中来，谁也不知道老头传授的能耐。现在老头起不来了，怎么办呢？拿了一把筷子，拿筷子当枪，拿筷子当刀，交给李英，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咱们老李家独门传授的五虎绝命枪，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那李英相当聪明啊，在那跪着学，哪不明白问。学不会第二天接茬学，就这样把枪全学下来了。没过多久，李光辉是一命呜呼，老伴儿想丈夫也一命呜呼，一块儿死的。李英披麻戴孝啊，给父母发丧出殡。等回来之后背脚凄凉，出来进去就是自己了。李英呢见着陆银恨不恨？恨，但又一想，爹爹临终之时说的清楚，不冲他，冲死去的二叔二婶儿啊，只许他不仁，不许自己不义，最好能把他感化过来。哪成想这种狼崽子感化不过来，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如果买到了假货，大家都知道拨打12315维权电话。您知道吗？造假这事儿可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从有了买卖就会有假冒产品，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会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售假如影随形。那么在古代，针对制假售假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制定哪些律法呢？有着何种惩罚的方式呢？传奇，东方今天跟你聊聊古代打假的

如果生病了吃到假药，病不见好，还会愈发严重，这样的事儿就让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遇上了。有一味中药叫茯苓，是一种菌类，有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作用。柳宗元有一次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说病脾且忌。大夫诊断之后啊，认为最合适用茯苓来调治。柳宗元第二天就到市场上买来，但按要求服用之后，病情并没有减轻，反而愈发的严重了。柳宗元再去找大夫，大夫要求看看药渣，之后恍然大悟，对柳宗元说：嘘，金老鱼也，比喻药者妻子而获寿，子之蒙也，而反犹于鱼，不以过乎。原来啊，这柳宗元在市场上买来的所谓的茯苓，其实就是晒干的老芋头，服用之后自然就没有效果了。唐人称茯苓为茯神，柳宗元有感于此，被假药坑骗事件做了《辨茯神》一文，文中就感叹说呀，视之以鱼自寿而病人者众矣。唐高宗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的659年，针对售卖假药的情况，朝廷敕令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23人重新的编定权威的本草著作，经过努力编成了《唐本草》。该书共计54卷，载有各类药物850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除了统一药材的名目品类，还列出了一些辨识标准，让老百姓有了识假辨假，更是编撰统一的药方。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的723年，唐玄宗亲至广济方颁示天下，还专门下诏要求各地宣传普及广济方。由于担心有人抄写不便，朝廷还下令在乡村道口立一大板，将广济方中最常用的一些方单刊布其上。针对食品安全，唐朝颁布了《唐律疏议》，上面规定，一旦某种食物变质，已经让人受害，那么所有者必须立刻焚烧，否则要被杖打90下。如果不毁掉有害食品，反而送人甚至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1年。如果这种

食品导致人死亡的话，食品所有者则要被判处绞刑。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本应该被焚烧但未被焚烧的有害食品造成死亡的，食品的所有者也要按过失杀人来处罚。您瞧瞧吧，这法律可够有力度的了。到了宋朝，成立了行会，专门来监管制假售假。商品经济的大繁荣，投机分子常常使用鸡赛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之类的伎俩来谋取利润。为了加强监管，宋代的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且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来把关，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行会把关之外，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的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北宋时期商业发达，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如此繁荣，甚至产生了多种广告形式，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肯定不乏假货。北宋的末年，王应麟在《困学记文》当中解说，今市中货物兼伪，无过于汴京。有这么一个故事，汴梁城有一个卖花的老大娘，挑着一担鲜花沿街叫卖，这鲜花远远看上去十分的鲜艳，但购买者连盆买回家，过不了几天就发现花打蔫了。仔细一瞧啊，原来这些花都是插上去的，不是栽花，而是插花。是买花的人看得不够仔细，还是这插花技术高呢？由此看来，如今流行的插花工艺说不定啊，就传自宋朝的这位老太太之手。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到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是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的时候，大家纷纷去找证据，结果呢，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不认输，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把他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经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向汉灵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而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的主持之下，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了此项工程当中，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经典，共计20.9万字，全文刻制在了46块石碑上，每块石碑高1丈许，广4尺。由于他们被刻制于汉灵帝熙平年间，史称西平石经。

买到了假花算是晦气，点击造假多了一些争论，可如果兵器造假，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这种事情就在宋朝发生了。话说在北宋仁宗年间，西夏和宋朝边境的战场之上，西夏的两个士兵正在吐槽，这宋人实在是太弱了，随便打两下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啊。

可不是吗？那他们丢下这么多兵器，倒是让咱们捡了个便宜啊。来，咱看看啊，有什么拿着趁手的家伙？这都什么呀？怎么一撅就断了呢？一堆破铜烂铁。嘿嘿，那他们就用这玩意儿打仗啊，怪不得打不赢。您听完这段对话，如果宋朝也有12315的话，那肯定也会有人投诉。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物秦功名制度，就是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制造者的名字刻在产品之上。这种制度呢，最先应用于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官营的兵器作坊，监管是十分严格的。后来发展到战国时期，不止工匠的名字要刻，制造单位和工头的名字也要刻上去。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上面，每一把都刻着人名，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吕不韦的名字，因为他是当时秦国的丞相，同时也是兵器制造的最高负责人。物秦功名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万一在战场上兵器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到生产者本人，然后根据情节严重，该罚罚该杀杀，同时连带着领导也一起一摸到底，责任分明。这样一来呢，既加强了监管，又能够有效地减少偷工减料、浑水摸鱼的情况。但是物秦功名制度并没有在军事领域延续下去，特别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在历史上的整体形象就是弱，天天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欺负，什么西夏呀、契丹呐、女真呐、蒙古啊，基本都从宋朝身上捞到过好处。翻开宋朝的外交史，满满的都是不平等条约，什么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之类的，而且动不动就割地赔款，燕云十六州全都划给人家了，跟金国还以叔侄相称，金国是叔叔，宋朝是侄子，这还混成了晚辈，被人家占便宜占到这份上，您说气不气人吧？那宋朝军队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差呢？仔细分析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宋朝军事弱的原因，比如重文轻武，实行过一系列打压武将的政策，但是啊，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老话说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要想打仗，那手里的家伙事儿它非常重要。在宋朝的军队当中啊，弩兵占了60%，也就是说宋人打仗基本上全靠弩箭射人，因此弩跟箭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看看宋军手里的弩，那都不能称之为兵器，根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恨不得掉地上都能摔成两半。您看啊，很多武侠小说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男主角握一把绝世神兵跟敌人对打，最后一个仰面劈把对方的那兵器劈成两半，非常帅气。但是到了宋军这，情况完全变了。宋军士兵提着刀冲上去，结果敌人没事，自己的刀先断了。哎，这不是请等着被对方砍死吗？因此在对外战争当中，宋军基本上就是屡战屡败。检验兵器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是战场上的实际应用效果，但是如果不打仗呢，少了这个质检环节，兵器就算有问题，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来，不是吗？宋朝就这样。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跟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边境便迎来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时期。既然没有战争，也没有能检验兵器质量的机会，所以整个大宋的军工业就跟着一起放羊了，甚至连当时的负责人

听到战败的消息，宋仁宗鼻子都气白了，堂堂的大宋军队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不行，必须大力整治。宋仁宗干劲儿满满，但是他手底下的人可没他这个觉悟，大家都舒服惯了，没人愿意打仗，打仗可是要死人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用人命呢？西夏打过来，无非就是想要俩钱儿吗？你给的钱不就是了吗？而且宋朝军工业都瘫痪100多年了，您说整治就整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这其中要牵扯多少人的利益？因此，每次宋仁宗把这事儿提出来，他手底下的大臣可就跳出来反对了，就连司马光都表示，君子者厌恶而不为之事，意思是说这斤斤计较产品质量，那哪是君子所为呀？说的宋仁宗哑口无言。其实在历史上，宋仁宗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圣主，不但勤政爱民，而且虚怀纳谏。据说呢，就算是朝臣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也不发火，而是自己默默地擦掉。多好的皇帝，但是坏也坏在这份宽容上了。宋仁宗明显有着一种明君包袱，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不听，不然会被人说是自己独断专行，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作罢。硬的不行，来软的呀。宋朝开始实行金钱收买政策，希望能够破财免灾，但是宋朝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加助长了西夏的气焰。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宋神宗即位。神宗年轻气盛，立志要变法图强，他启用王安石，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策，其中就包括设立军器监。所谓军器监，主要就是负责监督兵器生产，严把质量。具体操作呢，就是监督人拿着图纸在各个作坊蹲点儿，盯着工匠们严格按照图纸施工，而且还建立了一套新的赏罚制度，将生产出的兵器分为上中下三等，如果造出上等兵器就能获得丰厚的奖赏，但如果被判定为下等的话就要受罚，轻则罚款，重则下狱。军器监的实行算是给北宋奄奄一息的兵器制造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批官员落马，北宋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开始向西夏进行反击。宋哲宗时期平夏城一战更是打得西夏军屁滚尿流，最后不得不跑过来求和。明朝由于官员贪腐，生产出的劣质船炮也在军事上吃了大亏。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患严重，甚至已经到了被动挨打程度了。倭寇大摇大摆地进来，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大明的水师只能远远地观望，甚至拿钱买消停。虽然明朝的倭寇问题已经是200多年了，但是在此之前都只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现象，倭寇偷摸的来，抢点东西就赶紧走，生怕碰上了大明的战船。的确，在造船业方面，明朝绝对算得上是海上强国，大明水师更是强得不行。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一战，让老朱深刻地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因此他登基以后大力兴建水师，到永乐朝的时候，大明水师有船共计4600艘，其中1350艘战船，1350艘巡船，400艘大船，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用的那种宝船，光桅杆的直径就比普通船的桅杆还长，放在当时，这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一支无敌舰队了。就算是全欧洲的国家联合起来，也未必能与之匹敌。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海上强国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却被倭寇的骚扰的不得安宁，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船上。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倭寇船太强，是咱们的船太烂。到底有多烂啊？比如当时的战舰浮船，这种船在建造的时候写明是如一座城一样高的，配有强悍火力，就算是葡萄牙的炮船也都不怕。收拾倭寇呢，就更不用说了，用书上的原话就是跟用车碾死一只螳螂一样容易。虽然浮船设计的挺好，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却严重缩水。本来5丈高的桅杆造出来实际也就3-4丈，甲板上用的木板也都是那种蛀了虫的或者陈年的腐木，反正就是贼不结实。有的时候遇上大风浪，一个浪过来就给打散了，更别说对付倭寇了。船不结实就罢了，那连船上的大炮都是伪劣产品，炸膛的率特别高。有的时候跟倭寇打仗，一个炮打出去，轰的一声巨响，倭寇吓得直闭眼，心想这一下完蛋喽。结果等了半天没动静，抬眼一看，自己的船毫发无损，大明的船沉了。您瞧瞧吧，这都成笑话了。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就是因为明朝的贪污腐败严重，六部里边就属工部的油水最多，随便一个工程就能从户部领到大笔的钱财，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瓜分，等真正分到工匠手里头，几乎就没剩下几个钱了。您说这质量能好吗？没办法，只能凑合凑合，将就着造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当真配得起伟大两个字，与那些只顾自己舒服享乐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员来说，戚继光算是一股清流了。他曾经说过，封侯非所愿，但愿海波平。他为官的目的啊，就是杀倭寇，保境安民。所以呢，他直言不讳地向嘉靖帝报告了军舰偷工减料的情况。嘉靖皇帝听后十分的震惊啊，于是下令严打贪污腐败，然后把战船的生产权下放，由原来的工部督造变成戚继光等前线的将领亲自督造，少了层层的剥削，资金一下就充足了，有钱又有技术，还怕造不出好船来吗？于是大明朝的无敌战舰满血复活，打得沿海倭寇毫无还手之力，后来更是穷追猛打，一路撵着倭寇追到了越南，赶尽杀绝，从此东南沿海再无倭患。当然，这样一支无敌的战队不仅服役了嘉靖一朝，40年后的万历年间更是远征朝鲜，跟当时入朝的日军对抗，结果明朝与朝鲜的联合舰队在陆良海一战当中全歼日军。另外，大明水师在明末对抗荷兰入侵者的战争当中也仍然毫不逊色，成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可见产品质量有多重要。

时至今日，国家对商品的质量问题依然十分重视，提出了质量强国，要求质量安全全面监管。这一决策进一步地加大了打假力度，毕竟事关国计民生。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了，打假做得好，国家安全和百姓生活才能更有保障，你说对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5集。
6: 搬家运动的登记现场发生枪案，国民党特务公然制造混乱，搅动人心。为了让老百姓安心住洋房，高大侠邀请麻苏苏吃螃蟹，麻苏苏顺势住进了小洋楼，在高大侠的水里下了迷药，让真精细闹鬼。所幸傅家庄及时赶到救了高大侠，这下大连城里更是人心惶惶。而就在此时，袁飞燕挺身而出：
7: 老百姓害怕也正常，他们被殖民者统治了几

0: 肠子都得悔青了。
1: 都说这栋房子闹，我们来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2: 鬼都是半夜出来，这还没到时候呢。
3: 听你这意思还真有鬼。
2: 反正外面传得神乎其神的。
4: 不远处的袁飞燕显然听见了杨欢的低语，脸色微微变了变。傅家庄觉察到异常，赶忙低声宽慰：
5: 别怕，所有的鬼都是嘴上说的，谁真正见过？
0: 副处长说的对，谁也没有看见过鬼，都是自己吓自己。
3: 邢团长，那你晚上留下来吧。
0: 这可不行，我留下来会传闲话的。
5: 没事，邢团长，晚上我也在。
1: 飞燕，要不晚上还是回宿舍睡吧。
0: 飞燕，你要是害怕就别勉强了，遭罪了只有自己知道。
6: 谁说我害怕了？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7: 说得好，就是有鬼，我们也是打鬼的钟馗。
0: 副处长，其实咱们呀都不用住在这里，你多调点人在外面围住小洋楼，国民党特务胆子再大也没办法进来装神弄鬼。
1: 邢团长，这个办法好。
5: 这个办法可以一时奏效，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房子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港湾，外面总是重兵把守，第一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第二也不现实。大连的洋楼这么多，总不能每一栋洋楼外都派兵把守吧。
0: 这倒也是。
5: 目前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让广大人民群众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
7: 来，为咱老百姓早日住上不用花钱的洋房，干杯。
6: 我宣布本人乔迁舞会现在开始。
4: 角落里的留声机运转起来，喇叭里徐徐流淌出了春之声圆舞曲，众人相视一笑，三三两两地起身去寻找各自的舞伴。袁飞燕款款走来，向傅家庄伸出了手。傅家庄含笑点头，优雅地牵住了袁飞燕的手。所有人都朝舞池走去了，唯有高大侠独自留在座位上，默默地给自己斟酒，目光悄悄在傅家庄与袁飞燕的身上停留片刻，心里一阵酸楚。邢团长微笑着走来，向高大侠发出了邀请。高大侠淡淡看了看邢团长，仰头饮进了杯中酒。
0: 怎么，不会吗？
4: 邢团长心下暗自窃喜，思忖着今天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在高大侠面前展露自己男性魅力的机会。
7: 你真小看我。
4: 高大侠露出了一个夸张的笑容，他自信地拉住了邢团长的手，猛然站起身来。邢团长惊奇地发现高大侠的舞步竟然比他还要纯熟，两手交握的瞬间，高大侠立即控制了节奏，自信地迈出了脚步。两人旋转着进了舞池，犹如一柄利剑，盛气凌人地占据了舞池中央。傅家庄一愣，有些意外地看向高大侠。高大侠已然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袁飞燕呆呆地望着他的舞姿，不由感到一阵恍惚。
6: 哎呀，大侠姐还会这个？
5: 大侠到底还藏了多少后手？
0: 真想不到，你跳得这么好，意外，太意外了。
7: 你是不是以为我光会蒸海麻馅包子？
0: 没有，没有。
4: 邢团长微微握紧了高大侠的手掌，对他敬佩地笑了笑。一曲春之声结束，年轻人各自对着自己的舞伴行礼，缓缓走回舞池边缘。
1: 大侠，你太了不起了，这舞蹈水平不比我们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差呀。
0: 往后啊，咱们缺舞蹈演员，大侠可以上去补缺了。
4: 听到这话，众人大笑起来，高大侠也展颜一笑，默默从邢团长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众人的视线之外，杨欢走到桌旁，悄悄将一撮粉末弹进了盛着红酒的大长口杯里，微微晃了晃，然后大声朝众人招呼：
8: 来，喝酒，喝酒。
7: 来，干杯。
5: 大家量力而行啊，都别喝多了。
0: 没事，这点酒。

0: 问题不大。
1: 副处长，请。
2: 谢谢。
3: 傅家庄举杯示意，旋即一饮而尽。杨欢默默注视着傅家庄喝下了红酒，自己却滴酒未沾。几杯红酒下肚，气氛是更加的活跃，推杯换盏是谈笑风生。傅家庄端着酒杯来到高大侠面前，微微一笑。
2: 来，大侠。
3: 高大侠抬头望着傅家庄，嘴角挂着明媚的笑意，眼底倒映着明亮的灯光，像是有一条星河在他眼底流淌。两人轻轻碰了碰杯，各自喝下杯中的酒，又是相视一笑。留声机沉默了片刻，随即又悠悠转动起来，大喇叭里缓缓流出了那支著名的维也纳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傅家庄放下酒杯，绅士地对高大侠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2: 高小姐，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一叫高小姐，我就想起猪八戒背媳妇儿了，还是叫我大侠吧。
3: 伴随着音乐，人们又双双对对地步入了舞池。傅家庄边和高大侠翩然起舞，边低声在他耳边赞叹：
2: 你可真惊着我了。
4: 在牡丹江的时候，经常有日本人去我的店里，混得熟了就参加一些他们的舞会，找机会获取情报。哎，你在哪儿学的？
2: 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每个月末都有舞会。
4: 你还是舞皮子呢，
2: 看你这步态你也没少跳啊。
4: 这不一样啊，你是跟同学一起跳，跳得自己高兴，我是跟敌人跳，是哄他们高兴。
2: 还是你辛苦。
3: 两人在宏大的音乐声中跳得格外投入，四周的光影渐渐变得迷离起来。高大侠望着周遭的情景，不由一阵惆怅。
4: 老万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应该快回来了吧？
4: 听说现在北边不安生，打打听听乌烟瘴气的，老万别再因为我的事儿出点什么意外。
3: 傅家庄默默听着，下意识的微微攥紧了高大侠的手掌。窗外月色温柔，斜斜铺平了黑色的大地，犹如一层轻柔的天鹅绒。月下的窗口散射出彩色的流光，欢歌笑语声从那里流淌出来，这是属于他们的夜晚。同一片月色中，高大侠家的小院里，桌上的韭菜盒子在油灯下散着腾腾热气，高守平大口咬下去，汤汁四溅，烫得他直吸气。
5: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慢着点儿，锅里还有。
6: 嫂子，你多烙点啊，我给傅大哥和我姐烧去。
5: 他俩在一块
6: 儿？嗯，哎，在千金蛙小洋楼呢，晚上不能回来了。
5: 啊，他俩一块住进小洋楼了？
6: 哪儿跟哪儿呀，文工团的袁飞燕搬到小洋楼了，傅大哥和我姐不放心，在那儿保护袁飞燕呢。
5: 哦，那锅里的够了，够他俩吃。
6: 你还是多烙点吧，文工团的人今晚在小洋楼开派对呢。
5: 排队？文工团到小洋楼排什么队呀？
6: 派对就是在一块玩，唱歌跳舞什么的。
5: 文工团的男男女女都去了？
6: 嗯，一个不落，全团出动了。
5: 他们是去抓鬼吧？
6: 哪有鬼，都是敌特在捣鬼。
5: 我跟你去看看。
6: 你别去了，嫂子，说不定那里有什么危险。
5: 是啊，男男女女的在一块排队，能没有危险吗？
3: 小洋楼里，留声机的曲子换了一首又一首，婉转的音乐声中，杨欢和袁飞燕正翩翩起舞。
1: 都说这栋房子闹鬼，你还是别住了。
7: 世上本无鬼，都是坏人才装鬼，我不怕。
1: 越是人装的越可怕，你想想，这世上还有比人更可怕的吗？
0: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云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地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九十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七十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五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 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18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

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再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但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作品是《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玉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便对那房子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能求其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明月之夕或风雨之日已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一件情谊。客来则光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事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 均随时由门窗护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足代表中国人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像鼠有牙，一阵咬便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蜂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居与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

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有，一瞬间清光上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救无极，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扫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必先，我不业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机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富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富人天性喜变之一征，无否则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雅舍所有皆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留客庄子，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补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清。长日无礼，写作自显，随想随写不惧篇章，观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在这儿，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茁壮的成长，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能保持一颗童心。小朋友，你看到过彩虹吗？彩虹是人们时常看到的一种自然界的光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有雨后才能出现彩虹，其实不然，这种看法呀不全面。雨后天空有时会出现彩虹，但是在阳光下，比如说喷泉或者瀑布的周围也能出现彩虹。在夏天，街上奔跑的洒水车的后面有时也会出现一段彩虹，用喷雾器在空中喷雾也能形成彩虹。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呀，只要空气当中有水滴，而阳光正在我们的背面以低角度照射，便可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彩虹现象。我们看到彩虹的时间通常是在下午，比如雨后转天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时空气当中的尘埃少，而且呀，充满了小水滴，天空的一边仍然还有雨云，比较暗淡的时候，我们头上或者背后已经没有云的遮挡了，看到了阳光，那这个时候彩虹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所以也可以制造人工彩虹。当太阳光照射在半空当中的水滴，光线被折射以及反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彩虹，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了。一般是七彩光谱，从外圈到内圈呈红、橙、黄、绿、青、靛、紫七种颜色。事实上，彩虹有无数种颜色，比如在红色和橙色之间还有很多细微差别的颜色，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用七种颜色做区别。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就到了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豆豆姐姐先送给小朋友一个可爱的青蛙佛洛格的故事，名字叫做我就是喜欢我。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0: 我好幸运呀。青蛙伯洛格一边欣赏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一边说，我漂亮，会游泳，跳水又比其他人跳得好。我是绿色的，而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这世上最好的事就是做一只青蛙。小鸭子问，那我呢？我是白色的，难道你不觉得我也很漂亮吗？才不呢，弗洛格说，你身上没有绿色。但是我会飞呀，小鸭子说，而你又不会飞。哦，是吗？弗洛格说，我从没有看见过你飞呀。我是有点懒，小鸭子说，但是我真的可以飞，你看。它跑了几步，用力地扇动翅膀，然后小鸭子忽然从地面升起，优雅地飞向天空。它飞了几圈后，降落在弗洛格面前的草地上。
1: 太棒了，
0: 弗洛格大叫，他崇拜地说，
1: 我也想要飞。你不行，
0: 小鸭子说，你没有翅膀。说完，小鸭很得意地回家了。于是弗洛格一个人开始练习。

0: 我连飞都不会，真希望聪明的办法。
1: 他相信，只要是小鸭能做的，他也能。弗洛格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一块旧床单和一些细绳做了一对翅膀。他终于可以做一次试飞了。他爬上河边的山丘，像小鸭一样跑了几步，然后张开手臂跳向天空。开始他真的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盘旋了一会儿，但是不久翅膀断了，他就像石头一样落下来，啪的一声掉进河里。这样至少还算是安全降落。老鼠看到弗洛格狼狈地从水里爬出来。
0: 你要知道，青蛙是不会飞的，
1: 老鼠说。
2: 那你呢？
0: 当然不会，我又没有翅膀，但是我很会做东西。
1: 弗洛格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打算去问问小猪。弗洛格到小猪家的时候，小猪正从烤箱里拿出一个蛋糕。
0: 小猪，你会不会飞？
1: 弗洛格问。
0: 当然不会咯，
1: 小猪说。
0: 在天上，我可能会想吐的。
2: 那你会什么呢？
1: 弗洛格问。小猪骄傲地回答说，
0: 会很多东西啊，我能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而且我很漂亮，我全身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1: 弗洛格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弗洛格回到家以后，他在想，
0: 我打赌我一定也可以做蛋糕。
1: 他将所有他能找到的东西都丢进碗里，像小猪一样进行搅拌，再把搅拌好的东西丢进平底锅里，然后放到炉子上。
0: 看吧，弗洛格心想，我的蛋糕一定很好吃。
1: 但是没有过多久，一股浓烟从锅子里冒出来，发出很难闻的味道，蛋糕糊了。
0: 我连蛋糕都不会做，
1: 弗洛格觉得很伤心。他跑去找野兔。弗洛格问，
0: 野兔，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本书？
1: 野兔惊讶地问，
2: 你认识字吗？
0: 不认识，或许你可以教教我。
2: 好啊，你看，这是字母 O， 这是字母 A， 这是字母B， 还有。
0: 好了，知道了。
1: 弗洛格没耐心听完，就夹着书跑回家了。弗洛格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把书打开，但是书上充满了陌生的符号，弗洛格一个字也不认得。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聪明。
0: 我再也不要看这本书了，
1: 弗洛格说。

0: 这太难了，我只是一只既普通又愚蠢的青蛙。
1: 伯洛格沮丧地把书还给野兔。
2: 怎么样？野兔问，你喜欢吗？
1: 伯洛格遗憾地摇摇头，
0: 我不认识字，不会烤蛋糕，不会做东西吃，也不会飞。你们都比我聪明，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一只普通的青蛙。
1: 弗洛格哭着说。
2: 可是弗洛格呀，野兔说，我也不会飞呀，也不会烤蛋糕或做东西，我也不能像你一样的游泳和跳跃，因为我只是一只兔子，而你是一只青蛙，但是我们大家都爱你。
1: 弗洛格走到河边，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陷入了沉思。他想，
0: 这就是我，一只穿着条纹泳裤的绿色青蛙。

突然间，弗洛格感到非常愉快。野兔说的对，真幸运，我是一只青蛙。他快乐地一跳，一个很大的青蛙跳，这可是只有青蛙才能做得到的呀。他感觉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下面呢，就到了我们的顺顺小剧院的时间了。小朋友们，接下来来自顺义区西新小学的孙梦妍和谭继熙两个小朋友，他们要向我们说一下，在六一儿童节他们是怎么度过的。那他们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期待呢？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大家好，我是谭继熙，我给大家分享我的写话。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六月热情似火，六月是欢声笑语的海洋，更有我最期盼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应该是小朋友们除了生日最期待的节日了。在这一天，我希望能吃到甜甜的糖果，大大的蛋糕，还可以收到礼物，还希望能和老师同学一起唱歌跳舞玩游戏。我也想爸爸妈妈下班早一点，可以和我一起去公园。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开开心心的六一儿童节。
2: 六月流金似火，六月歌声嘹亮，六月是儿童的期盼，六月是欢乐的海洋。六一儿童节，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要画一幅画，画一艘巨大的游轮，第一层有许许多多的房间，房间里的床像云朵一样洁白柔软。第二层有一个豪华的餐厅，餐厅里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三层还有一个琳琅满目的游乐场，应有尽有的娱乐设施。地下一层是玻璃做成的，中间还有和外面连接的玻璃隧道，鱼儿们可以穿梭在船中。这是我美丽的梦想，以后每年六一儿童节，我都要邀请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聚在这里，品尝美味的佳肴，尽情的娱乐，一起探索海底世界的秘密。让我们在美好的梦想中放飞，欢呼吧，我们的六一儿童节。

小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豆豆姐姐再次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呢，晴间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天气晴晒，那气温比较高，户外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要注意遮阳。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幼儿园的餐食烤熟到食用不得超过2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

0: 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筛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从业人员管理设立了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的培训，食品安全总监包括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需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要求餐食从烧烤熟到食用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作出具体要求。餐饮具清洗消毒方面，规定幼儿园必须设立单独的洗消间或者是隔断场所，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单位、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1: 再来关注一下海尔兄弟二先导片儿童节上线。在5月31日，海尔兄弟宣布海尔兄弟二先导片即将上线。在6月1日，让我们一起来深海探险。2025年的8月26日呢，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在海尔兄弟续集创作发布会上揭晓了海尔兄弟续集上线时间，确定为2027年的春节前后。他介绍到，海尔兄弟续集分为4季100多集，每集10分钟左右。海尔兄弟续集将于2027年春节上线。据悉，海尔兄弟续集将延续科普的主题，保留经典的海尔兄弟形象，画风会更加的现代，更加细腻。此前，海尔兄弟续集动画片《手指的片花》已经于今年的3月13日正式公布，并预告将带来新的朋友。
0: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起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有调整。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获悉，为了提升北京南站地区的周边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市政道路，同时增加出租车续车空间，自6月1号今天起，南站地区将对南北枢纽调度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进行优化调整，形成按来向分流的调度格局。由南二环北向南方向驶来的出租车，经马家堡东路到北京南站路到东南地块出租车续车区，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南向北方向驶来的出租车，经开阳路辅路至南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路至南站北环路，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届时，北京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将在出租车续车道入口进行管控，未按上述流线驶行的出租车将被劝离，感谢司机朋友们理解配合。
1: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铁路新规将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乘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或者是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的车票来乘坐高票价级别，还有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的，铁路的车站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年，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

0: 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具体来说，今年北京市将率先在城六区启动无蚊害城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全面启动无蚊害公园建设。所谓无蚊害，不等于消灭所有的蚊子，而是追求危害可控、人境和谐。6月22号至26号，7月27号到31号，8月24号到28号，9月14号到18号，将集中开展全市城蚊防治，选用在我国登记合格的杀蚊用卫生杀虫剂，采取滞留喷洒与空间喷雾，快速持续降低城蚊密度。
1: 6月1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玩具，小心氢气球成移动炸弹，别再给孩子买氢气球了。色彩缤纷的气球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公园街边十分常见，可是光鲜外表之下却藏着诸多的安全风险。今年的3月14日凌晨2时，上海市虹口区某居民楼发生了火灾，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火灾造成了2人受伤，当事人头部、面部和四肢大面积烧伤。经调查，火灾当事人吴某日常在公园周边卖氢气球，火灾发生前他正在家中自制备氢气球，充装氢气球时突然间发生了爆炸。实际上呢，除了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是可以使气球飘起来的。据了解，早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经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惰性气体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炸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及其升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灌充、手持氢气球。然而，由于氦气的成本相对比较高，仍然有不少的商贩使用氢气，贩卖氢气球或者是氢气的商家也是不在少数。业内人士表示，氢气的来源往往非常广泛，目前很多飘空气球内充的都是家庭作坊自制的氢气，氢气是属于易燃易爆炸的，那对于氦气呢，往往是惰性的气体，但是大多是从天然气当中提取，两者成本可能相差数十倍。为了利润，不少的小商贩会选择铤而走险。为了展示两者的差异，有记者呢也是将氢气球和氦气球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两位消防员同时将火源靠近氢气球和氦气球，几秒钟的时间后，氢气球内部立刻喷出了火舌，随即发生了爆燃，而氦气球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并没有发生爆炸。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新型的网络交友诈骗，利用高仿外卖小程序诈骗330余万。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金额330万余元。据了解，该团伙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都市白领交友，诱导受害人在一款高仿外卖小程序内代付水果、鲜花等商品。小程序外观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迷惑性强。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的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到诈骗资金池。目前该案已经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一下，网传多种的烹饪用纸有毒，其实真相来了。最近呢，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那这些谣言其实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蒸屉垫纸、6款食物吸油纸以及6款咖啡滤纸。根据蒸笼垫纸的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的限值内，也并没有检测出任何的致癌物。针对于空气炸锅中是否含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于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的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白色的咖啡滤纸往往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的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的定性检测。

0: 测，检测人员介绍，很明显没有荧光反应，这个是安全的。对此，专家提醒，三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时一定要认准国标4806.8标识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1: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

0: 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8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话说这几天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0多度。这种情况下呀，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走一圈回来，往往都会一身汗。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现在几乎是进了家门第一时间什么都不干，先开空调，然后吹一会儿风就感觉舒服了。结果舒服，现在发现感冒着凉了。
0: 你这属于这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2: 是的，
0: 的确这两天天是挺热的，尤其是今天，你要是这会儿出去的话呢，那真的是刚出去，哎呀，这个外面有那个必要一定得出去吗？要不然回来吧，
2: 没什么大事，要不然就别出去了。因为这个像中午时段啊，包括下午时段，真的出去都不用走几步吧，就会感觉烤得慌，尤其是没有阴凉的地方，就是不太舒服啊，也特别容易中暑。包括呢，这期间你看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比如我下楼去买个菜呀，或者说有的时候出去遛个弯儿啊，再或者可能我要出去去办点什么事儿啊，哎，这回来一趟啊，都会感觉到特别的热。热了怎么办？有不少人一方面就是说我可能吹吹空调啊，也怕自己感冒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也是想要去喝点水，多喝点水吧，这样能够补充一些这个流失掉的水分。但这水怎么喝，这空调怎么吹，您还真的一定要多留心了。
0: 对了，很多人呢都会像你这样一样的习惯，包括我也一样，如果天特别热的话呢，回家以后呢，那必须是先打开冰箱的门，看看有没有这个冰镇的饮料。而且这个前两天我都把家里面那些饮料都放在这个保鲜那一层了，就至少呢拿出来的时候呢都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这个爽歪歪的感觉。
2: 你真机智，尤其这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我也发现，就是楼下小区里面的很多邻居啊，几乎现在人手都是带了一瓶冰镇饮料啊。因为你要如果说喝冰水的话，你就感觉好像说没太有这个味道哈，但是如果喝点冰镇的饮料就觉得非常的解渴。但其实真正能够补水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喝完真的解渴的还是要凉白开。
0: 对，当然这个话虽这么说，但真正能做到的我估计会很少，所以呢咱们就要改变这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其实这个我昨天看到一个这个中医的短视频，越是那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尤其是男士为主的那个肚子大的哈，尤其是这个腹部的脂肪堆积很难去减下去的朋友，越是容易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喝冷饮啊，吃一些冰镇的东西啊等等的，而你往往越是这样的话呢，越会让这个寒气在体内呢越来越多一些，那更不好把这个肚子往下减了。而且关键是你这寒气进入到体内之后，你得想办法的排出去啊，对吧？但大家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说呢咱们尤其是无论是在户外工作的，还是说呢这回家路上的，只要是咱们外面天特别热，大当出汗以后啊，咱憋回家之后就咣咣咣咣的大量喝冰镇饮料，这个习惯得改。
2: 虽然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样才叫过瘾啊，但是你这一口气儿干进去的这些冰镇饮料的话，其实真的非常的损伤我们的身体，而且也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正确的做法怎么样去能够补充一下我们流失的这些汗液这些水分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小口的啊，匀速的，慢慢的这样间断式的一个补水。比如说每次呢喝个150毫升到200毫升，就是你稍微缓解一下口渴的这个感觉了，缓一缓，过个3到5分钟之后呢再去这样小口慢饮，你会感觉到你流失的汗水呢也都逐渐能够补回来了，并且不会太刺激到你的身体。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比如说白开水啊不太好喝呀，喝不进去呀，但是夏天又需要多喝水呀，您也可以尝试着适当做一些这个解暑的小饮品，自制的呢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健康。比如说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天热了，很多人可能吃不下饭哈，胃口不好，可以做点酸梅汤，又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水分，同时还能帮我们开开胃。
0: 对了，你可以呢去这个买一些这个乌梅呀，还有包括山楂呀、陈皮呀等等的，自己熬制一些的话呢特别的这个划算啊，特别的

0: 很省心。另外一个，你像这个绿豆汤啊，咱煮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晾凉了以后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的，咱都可以把它安排上了，别让那个豆子继续做陈年小豆了，咱该吃得吃了啊，咱尽量吃新鲜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西瓜是夏天家里面家家都必备的，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西瓜呀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哎呦，大切开之后冰冰凉凉的一口，从嘴唇到牙齿，从口腔到食管，最后到胃，这一系列的过程，最后你会由衷的发出一个爽，
1: 这就好像是夏天的标配一样。
0: 对了，
1: 吹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就感觉到特别的满足。但是你看，就是上周吧，咱们请到的中医的医生哈，内分泌科的医生，他就跟咱们讲到说，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更会贪食一些凉的这样的食物。而本身呢，这西瓜它属于寒性的，你再这么一冰镇了，过量的食用这些冰冷的食物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友好，尤其是胃肠道的刺激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了，所以在我们家呢，就是西瓜呢，哪怕买回来之后呢，可能用一种老方法啊，就是不是那么像冰箱里面那么特别的冰，就是在这个水池的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把它接点凉水，然后把西瓜泡里面，一方面也当给它洗个澡了，一方面呢就当让它稍微的凉一凉了，然后拿出来之后呢，擦干净以后这一切拿勺这么一挖，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哎，我前两天也用这办法了，你知道当时我用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小的时候儿时的记忆了。就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上家里老人，就是爷爷奶奶家哈，住在那个平房，然后呢他们就打的那种的深井水，超级冰，然后打上来了之后呢，就是一个放到一个大桶里面嘛，然后把这整颗西瓜丢到那大桶里面，那样困着泡着，大概泡个可能一下午，等到就是太阳快落山那阵儿特别热了，然后拿出来就把这西瓜一切开，咔嚓一声，这个西瓜的香气啊飘散着满屋，然后咬上一口真的是太解暑了。
0: 对，因为你想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那个温西瓜，什么就是太阳下晒的那个西瓜，拿回家之后呢，这迫不及待切开之后呢，那西瓜就是吃的还带点热乎劲儿呢，是吧？这个温西瓜和这个凉西瓜吃起来一定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的。当然为我们健康的，咱不是说一定要取温的或者是凉的，咱中间那个常温下刚刚好。另外这两天天热呀，大家可能会提前的把空调打开了，其实咱开空调之前的第一步应该先清洗，别着急，咱别说呢说哎呀快把空调这个打开吧，这一冬天了可算开启这个制冷模式了，先清洗再使用才靠谱。另外这两天就的确是很热，但我们家就现在还没开空调呢，就是还没到就感觉那么热，但是风扇是已经开开了。
1: 对，因为如果说你不开空调的话，现在风扇再不开的话真的也容易中暑。
0: 哎呦受不了，就是虽然屋里面没有那么的热哈，就是还会有一些凉快的感觉，如果说你要是南北通透，有这个老话讲过堂风的话啊，还是会舒服一些的。但有的时候到下午或晚上那会儿的，你觉得哎呦还真得吹上面一会儿，不过最好能开个定时的模式，包括呢它要是这个能转动的话呢，开启这个摇头的模式，这样的那个能这个风呢四处呢均匀的这个吹一下，要你要可一个地儿吹的话，打个比方，我就睡在这个位置，他就吹我脚心，吹吹着你也会冷的。
1: 是，而且如果说长期对着这头面部吹的话，尤其晚上一吹吹一晚上，真的非常容易中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吹空调啊，还是吹这个风扇呢？一方面吧，别让自己着凉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大汗淋漓了啊，就身上已经很热了。你想快速降温的时候，这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感冒。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你贪凉哈，直对着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吹，这样子呢也会导致某些部位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表现。
0: 对了，另外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的名医呢，你看我们也跟大家这个说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是我问的，我问这个当时的这个医生啊，我说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早起之后啊，为了让自己呢能够瞬间的精神一下，来杯冰美式或者是冰拿铁啊，就那个过程，你就去现在很多的这个拍的小视频，你就会觉得哇，生活这么美好啊，我一定不能暴躁，来杯咖啡再来泡个澡啊，生活很美妙，
1: 就感觉好像是这元气满满的一天的一个必备仪式感一样。
0: 对了，但其实呢，这样的习惯呢咱也得改，尤其是大早上来杯冰咖啡的朋友，冰果汁的，你像中医说了哈，这个早晨是我们身体阳气最旺的时候，你一杯冰咖啡下去之后呢，啪给浇灭了啊，你看这就伤神了。
1: 哎，不过确实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应该是很多的上班族都很喜欢这个喝上一杯咖啡啊，比如说呢它用来提神 晨呢，或者说当做这个补水的这一部分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就是早上。

0: 可能上班的路上啊，就提前下好单了。这样一到了单位之后呢，这冰美式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咖啡就已经送到了。还是很多人的一个办公标配。怎么说呢？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是您要学会喝对了。尤其是你像夏天，很多人说你不让我喝冰美式，你总不能让我喝一杯热美式吧？这味儿根本喝不下去呀、啊，像喝中药一样。您可以选择，比如说去冰啊、少冰啊，这样喝起来呢，对于肠胃的刺激没有那么大。另外，其实有一些人群还真的是很适合喝咖啡，您可以适当的去尝一尝。
1: 哎，比如说第一类呢是脂肪肝的人群，与不喝咖啡的健康人群相比呢，常喝咖啡的人呢，罹患脂肪肝的风险显著降低。对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来说呢，常喝咖啡有助于呢这个肝纤维化发病率降低33%，因为咖啡当中呢含有的这个咖啡因啊、绿原酸啊，包括这个芦胡碱呢等成分呢，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进而预防脂肪肝和肝纤维化。
0: 另外啊，其实这个咖啡呢，它对于有一些想要减肥的运动型的这样人群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咖啡能够提高运动的表现，显著提高我们的肌肉耐力，包括运动速度和肌肉的力量。咖啡因呢，还能够增加血液当中的脂肪酸的利用率，提高脂肪功能的比例，促进我们的脂肪分解。也就是说，想要通过运动减肥的人群啊，您可以在运动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尝试着喝一些这个纯的黑咖啡。
1: 另外呢，这个血糖异常的人群呢也比较适合。为什么呀？经常喝咖啡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咖啡当中的这个绿原酸，包括类黄酮的物质呢，有助于减轻氧化应激，调节血糖。建议糖友吃完早餐之后再喝。还有包括这个痛风的人群，许多研究认为呢，喝咖啡有助于降低血尿酸水平。跟不喝咖啡相比呢，每天喝0.5到1杯、2到3杯、4到6杯，痛风风险分别降低9%到20%、20%到38%、32%到42%。当然不是说喝越多越好啊。研究人分析了咖啡当中的饮绿原内酯和心绿原内酯具有很强的黄嘌呤氧环酶抑制活性，可以干扰呢它的生成尿酸盐的过程，减少尿酸的生成。当然咱不能说哎呦呵，听说这么好，那我多喝点吧。你也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一喝之后呢，晚上睡眠就会受到影响，那咱还是少喝为妙。
0: 对，
1: 或者说我喝完之后呢，可能这胃部不太舒服，那咱们也得控制好量，或者别喝这个最开始那个黑咖呀，对吧？那个再喝点拿铁什么的合适，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另外咖啡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这咱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喜欢健身运动的朋友都会在这个运动之前呢喝一杯黑咖啡，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的效率呢大增一下。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要这个说空腹喝，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空腹的有氧，包括空腹喝咖啡之后的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就会身体觉得不太适应或不太舒服，甚至低血糖情况也可能会发生的。
0: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流行，就网上流行的一种所谓的减肥方法，就是说可以在这个空腹的情况下哈，早上直接喝上一杯这个冰咖啡，然后呢就开始去做一些有氧训练，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流行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要在这儿呢给您提个醒，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方法其实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您运动之前呢最好还是有一定这样能量补给，包括呢这咖啡的话，你想要去帮助你燃烧脂肪的话，可以是在你去跑步的提前一个小时，它会帮助我们的肌肉啊，帮助我们的脂肪啊燃烧得更快一些。不过咖啡虽好，咱们也不要贪杯。你比如说呢，每天啊，每个成年人不要超过400毫克，比如说一杯大杯的这样的473毫升的这样的美式啊，就已经足够我们一天的量了。如果说您在喝了一些比如说奶茶呀啊，或者说现在有一些饮料当中含有这样咖啡因成分的，对应的啊，我们喝这个咖啡呢，您就再少喝一点点。
1: 刚才我们说了比较适合的，那么再来说说不适合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第一个睡眠不好的，心律失常的，有胃病的，肠易激综合征的，骨质疏松的，青光眼的，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几类是不适合喝咖啡的。所以咱们对号入座，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另外长期喝咖啡的人的建议呢，可以稍微的停一停。这个停是怎么样呢？在 暂时按下这个不喝的这个键子啊，这个咱可以中间缓一缓。有人说不行，我已经依赖了，我这一不喝的话，这一天都没精神，我必须得一天来一杯。无论平时是否有喝的习惯，暂停一段时间之后再次饮用，都能够明显减轻压力，缓解低落抑郁的情绪，减少冲动行事。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喝咖啡，他一方面喝的是这个口感，另一方面就是喝的是一种习惯哈。有的人说我喝咖啡还能够帮助我调整情绪啊，包括缓解压力啊。其实你暂停一段时间喝咖啡，然后再去喝的话，你会发现解压效果呀，它不是完全靠这咖啡因的。即使是脱因咖啡，它同样能够调节情绪。像咖啡因呢，它并不是一个关键。对于像有一些长期喝的人啊，它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冲动性更高一些。那短期的停饮之后呢，急躁冲动的状态也会有所改善，也能够证明这咖啡对于情绪的影响是可逆的。
1: 另外呢，有些时候咱们喜欢呢，比如说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创意，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咖啡的品牌都会出一些新品。你想出新品之后呢，大家都愿意去尝试一下什么味道的好不好喝，对吧？你就是即使是这个封瓶一半一半啊，有人说好喝，有人不好喝，终究你自己没尝过呢，你还是想喝一口的。那有的人就说，那我自己创意一下吧，比如说这个生椰拿铁呀，对吧？这个椰子汁儿和这个咖啡这个喝一起喝，什么味道？这个
0: 还挺好喝的。
1: 对，但是有一些搭配啊，咱不能这么做。比如说咖啡加功能饮料，这是双重咖啡因超标，容易心慌、血压高，甚至引发心律失常。所以心脏不好的人千万别这么喝。
0: 所以说这咖啡，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DIY， 但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可以跟它在一起搭配啊。比如说这个功能性的饮料，他们两个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说到这功能性饮料啊，其实它跟很多东西搭配的时候都有禁忌。你比如说有的人啊，喜欢呢喝一些这个比较烈的口感的酒哈，但是干喝呢喝不下去，怎么办呢？他就兑上这个功能性的饮料了，喝起来口感感觉更好了。但其实酒加功能性的饮料这种情况下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损伤，因为咖啡因呢会掩盖这个醉意，容易喝多了还能够损伤大脑。有研究就发现了，酒精混合能量饮料呢会导致海马体损伤，记忆力出现衰退。
1: 另外呢，酒加碳酸饮料呢会加速酒精的吸收，醉得更快，对肠胃刺激也会翻倍，所以喝一次伤一次胃。那呀，这个酒啊咱还是别喝啊，是如果您真的喜欢喝的话，偶尔小酌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健康新生活就跟您说这么多，希望夏天呢我们能够多多的补充水分，但是也要注意有一些搭配可能没那么简单。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这一首歌也是听起来非常的适合小朋友。

0: 说放心放心，这会有你的绿荫。
1: 这孩子有灵气，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将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3: 没办法。
2: 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
4: 没办法。
2: 三二一倒数去赛跑，告诉你路过的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
4: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被动物致伤后如何处置才能避免发生狂犬病。天气逐渐炎热，大家的穿着也越来越轻薄，动物致伤的高发季节已经到来。被动物致伤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动物会不会携带狂犬病毒，我们有没有可能得狂犬病。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被动物致伤后应该如何处置才能避免发生狂犬病。其实并不是所有动物都会携带狂犬病毒，像兔子、老鼠、豚鼠等这些啮齿类动物一般是不会携带狂犬病毒的，所以被这些动物致伤后一般也不会得狂犬病。

0: 指的是接触或喂饲动物，完好的医学处理，只需清洗接触部位即可。二级暴露比一级暴露稍重，指的是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对于这种伤口，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狂犬病毒会从破损的皮肤逐渐侵入，所以对于二级伤口，首先应尽快冲洗伤口，同时要及时到区内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就诊，处理伤口并进行狂犬疫苗注射。三级暴露是动物致伤后最严重的致伤等级，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抓伤，破损的皮肤被舔舐，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组织污染，这些情况均属于三级暴露。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直接接触蝙蝠，无论是否有伤口都要按照三级暴露处置。出现三级暴露伤口，我们应该尽快冲洗伤口，并第一时间到区内狂犬预防处置门诊就诊，进行专业的伤口处理，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和狂犬病疫苗。有人认为三级暴露伤口打疫苗也能产生抗体，就不需要使用被动免疫制剂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虽然打疫苗也会产生抗体，但是抗体的产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如果不使用被动免疫制剂，一旦狂犬病毒在产生抗体前侵入我们的神经系统，那必将发生狂犬病导致死亡，所以被动免疫制剂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被流浪猫狗致伤才会得狂犬病，自己养的动物很干净，即使被致伤，感染狂犬病的风险也非常小。但是从北京市的监测数据来看，不论是流浪动物还是有主的动物，都有致伤后导致狂犬病事件的报告，所以在被饲养动物致伤后，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到区内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进行规范处置。听众朋友们，被动物致伤后如何处置才能避免发生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4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更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么热的天儿，我们该怎么防暑？
3: 防暑防暑一定要防暑，因为这么热的天儿，外面好像就是一个大火炉啊。如果说防暑做得不到位，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中暑。
1: 就好像把我扔在锅里煮。
3: 我觉得这天儿有的时候让我在外面站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就好像已经开始拿火烤我了一样。
1: 对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因为每年夏天都会有到遇到过这中暑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大家能够在这么热的天当中能够让它凉快一些，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该怎么做啊。首先呢，先说说什么是中暑。特别是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之下呢，人体不能够正确的调节自己的体温，导致身体过热，出现一系列症状，称为中暑。比如说表现在呢，这个调查显示啊，这个半数中暑发生在室内，老人和儿童对温度的调节能力呢相对较差，更容易遭受到高温所致的热浪。另外一个呢，这个中暑的炎热天气里面，特别是高温高湿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不能够及时的排汗啊，电解质流失啊，也是它的一种表现。
3: 所以说您知道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中暑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加以预防。你比如说像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啊，本身呢对于这个温度来讲呢，它就是比较敏感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老人呢可能说为了省电呢，不开空调啊，不开风扇呢，但大热天的真的就很容易出现中暑的一些表现了。孩子呢天生又好动，也很容易中暑。那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去判别我们这中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是这中暑了。先说一说哈。

0: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是要中暑了，也就是先兆中暑。其实这个就是中暑的前期过程了，通常也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会发现整个人呢头晕眼花、恶心、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包括动作不协调。这种情况下体温呢一般呢正常或者是轻微的升高，往往表现就是小于38摄氏度。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啊把这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说哎咱们能够补充点水分呢，或者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短时间内呢就能够恢复了。
1: 那先兆中暑呢，这是最一种表现啊，那其次就是轻症的中暑了。除了上述症状以外呢，体温可升至38度以上，出现的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情况。那么另外还有包括有面色苍白啊、四肢的皮肤这个显冷啊、血液下降啊、血压下降啊等等这样的情况，还包括你比如说脉搏增快这样的。如果进行及时处理的话呢，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恢复，但这时候呢如果已经表现出来的话呢，咱要高度重视了，要不然的话会变成重症中暑的。重症中暑呢也可分为3种，比如说呢这个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慢慢说啊，第一个热痉挛，出汗过多导致口渴，大量饮水却没有补充到相应的电解质，导致呢血液当中的氯化钠浓度下降，引起呢这个肌肉抽搐啊、肌肉疼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热衰竭，常发生于儿童、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由于人体的水分及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血容量不足，进而引起头疼、头晕、胸闷、面色苍白、血压偏低。那么最严重的热射病了啊，中暑的最严重阶段，表现为体温常在40度以上，甚至高达42度，皮肤干燥、嗜睡、昏迷、休克，后期可能合并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20%到70%。
0: 所以说热射病它真的就不是说普通的中暑那么简单了，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在夏天呢温度又比较高，咱们真的一定要学会一些防范的知识，这样子呢防止中暑，最起码的防止出现严重的中暑。对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咱们要格外的多加注意了。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像儿童啊、老人呢、啊、还有就是孕妇啊这类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哎尽量的防暑。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说夏日里面啊进行剧烈的活动的，或者从事繁重工作的健康青年人，比如说在夏日进行训练的官兵啊、运动员呢、啊、消防员呢、啊、建筑工人呢、啊、这种情况下呢，往往都是在做一些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引起身体产热过多而发病的，也一定要多补水，包括呢预防中暑。到底怎么预防中暑，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说啊多喝水就行了，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咱们一样一样说哈。第一样呢就是说多喝水，因为喝足够的水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水分充足的，防止脱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流很多的汗，出汗呢才能够散热，而水呢是汗液的主要成分，所以说你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还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钾、镁、钙、盐的防暑饮料。另外一点就是避免高温环境了，在夏天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您可以尽量选择比较凉爽一些的时段，比如说早晨，再或者呢太阳落山的那一阵儿，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中。
1: 衣服方面啊，穿着方面呢要穿轻便透气的舒适的衣服，帮助身体散热，像棉质的啊或者运动衫。同时太阳帽啊、太阳镜啊，避免的阳光直射到眼睛。另外一个呢，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这个防晒衣，有人说了，哎呀这大老爷们穿什么防晒衣呀、啊、这有什么怕热的呀，这该晒晒嘛，是不是，这就喜欢这种这个小麦色的肌肤。但其实如果说您这个今天啊可能会在外户外长期的这个暴露在外的话，这个太阳直射在皮肤上的感觉和穿上一层防晒衣，哪怕是别的衣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别说呢，说哎呀，加这衣服热着呢，不行，受不了。咱呢能够减少到这个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的照射，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适当的这个晒太阳是有助于身体的健康的。但如果说你要长期晒，晒到这个皮肤达到晒伤啊，或者是晒到很不太好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反而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这个需要处理的情况了，咱需要就医了。另外一个呢，避免剧烈运动。咱知道呢，这有些人会觉得说，大热天的再跑个步发发汗，哎，我舒服，别这么这个为难自己啊。高温环境下避免剧烈运动，特别是中午到下午，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户外阴凉的地方进行低强度的运动。饮食方面呢，清淡易消化的。夏天我觉得尤其要格外各各 注意饮食的安全，因为这吃的东西咱都知道啊，即使你说哎呦我们家厨房有窗户，开着窗户凉快，这吃的放置没事儿，但只要这东西已经做熟了啊，或者已经本身就是熟食的话，放在厨房这一宿，你可能闻着或者摸着不太感觉说还没什么大问题啊，但你要真吃了，那可能这问题就来了。所以呢，在饮食方面呢，咱们像这西瓜、苹果呀、黄瓜、番茄呀，可以补充营养的，这可以适当吃一些。像辛辣、油腻、刺激的话，咱慎重的选择。另外，在食品的这个营养啊和新鲜程度方面呢，咱一定要多多注意，千万别抱一侥幸心理说，这米饭扔了怪可惜了的，哎呦，这水果搁一宿，闻着没啥味儿啊，得吃了吧。很多人都抱尝试让心理，就是吃完以后呢没事儿，就觉得你看这不也没事儿吗，但真吃出事儿的时候那就不是小事儿了。
0: 哎，尤其是夏天，因为温度都比较高哈，我们说最低的温度的时候，一天当中最低温度的时候呢也得20来度，这种情况下呢，你放在这个室内的哈，没有放到冰箱能保存的食物很容易出现变质。有一些变质它不是说靠我们外表观察呀或者去摸能够啊感受得到的，它可能里面已经腐坏了，但是您不知道，吃完了之后呢，从而引发比如说肠胃炎呢，不舒服呀，这个也是得不偿失的啊。另外呢，就是想要预防夏季的中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充分的休息。有的时候我们越是休息不足的情况下，你再去上户外呀、走一圈啊，或者是在户外劳动呢，也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身体的不适，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中暑。
1: 如果出现中暑的话呢，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或者运动，撤离高温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静卧，脱去身上多余或者过紧的衣服，同时进屋里降温，快速散热。可以呢用电风扇或者将患者的皮肤喷洒冷水降温，可以用适量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躯干呢，或将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颈侧或者腹股沟来降温。热射病患者的肌肉会出现抽搐，这个时候不要在患者的口中放任何的东西，也不要刻意的制止患者的抽搐，建议将呢软物垫在患者的身下防止他受伤，应该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防止误吸了呕吐物而导致窒息。
0: 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发生这样的意外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呢，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如果说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给予救治。
1: 另外还包括这家里的老人啊、儿童啊，这大热天的时候就别在外面遛弯啊、乘凉啊，或者买2斤鸡蛋呢、啊、买点这个打折的蔬菜啊等等的啊，咱哪怕是等凉快一点再出门，千万别为了那点小利，反正这让自己的身体得不偿失，那就真的没必要了啊。
0: 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了，虽然说呢这个明天再热一天呢，未来的这一周可能会连续有几天降雨啊，温度可能会逐渐的降下来，但是毕竟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防暑降温的工作您已经可以安排上日程了，比如说一些防暑神器该买可以安排上了。
1: 嗯，再次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我们明天呢有名医坐诊，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收听，
0: 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不只是今天，每一天都快乐。
1: 明儿见，
0: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日子，六一儿童节。在这儿呢，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健康茁壮成长，开心快乐每一天。
11: 谢谢周一叔叔替小朋友们回答了，给你有个回应。
6: 宝爸宝妈的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啊，这份祝福也送给你们家的两个小宝宝。
11: 其实关于这个儿童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只要有童心的人都可以过节啊。
6: 对，吃颗糖也算过节了。今天为什么说到这六一儿童节呢？因为开场的第一个话题是和孩子们有关的。当然了，咱们今天呢到了六月份了，基本上孩子的暑假是不是也就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样子？
11: 应该都是在七月份。
6: 应该七月份、啊、
11: 准确的说应该在七月份，
6: 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到了暑假呢，宝爸宝妈就想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啊。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的话，就会涉及到买票。
11: 没错。

0: 那像我这个还没有孩子，我呢也没有经历过给孩子买票或者带着未成年人买票，所以关于这个买票呢，咱们今天来盘一盘怎么带孩子去买票，以及多大年龄段的孩子他不需要买票，和超过多少岁咱们就得买全价票。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随着成年人乘车的这个儿童呢，只要您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话，就应该去买儿童的优惠票啦。年满14周岁，那你就得买全价票了。另外呢，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咱是可以免费去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呢，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儿童的年龄呢，是按乘车日期来算的。比如说，哎，我2月19号的生日，那我2月19号的时候，我刚刚满6周岁了，那你就得买儿童优惠票了。
0: 哎，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未满6周岁的话，咱们怎么去享受这个免费乘车的待遇呢？首先，成人旅客购票之后呢，点击订单当中已支付或者本人车票这个板块。
1: 嗯。
0: 再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咱们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就完成了免费乘车的这个环节的整个的步骤。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您家孩子呢是满6周岁未满14周岁，咱们去怎么去买优惠票呢？同样，预定咱们要购买的车票，选择乘车人，把订单提交就可以了。但是要提醒啊，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儿童购票声明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呢是他的乘车凭证。
1: 对，
0: 还要，如果大家是用了铁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仅限已申领中国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旅客。还有第四点，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之后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
1: 嗯，没错。在这儿的时候呢，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其实我们呢在给孩子购票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办这个身份证的话，像户口本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户口本这个操作呢需要大家直接去这个窗口，如果您觉得这网上弄不明白没法添加什么之类的啊，最简单最传统的方式，大家可以到窗口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因为有一次我带娃出门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呢就未满6周岁，他就可以用这种儿童的免票，我当时就觉得没啥事儿嘛，直接带上车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后来在安检就是检票进火车站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得需要去申请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其实也很快很便捷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确需带着孩子出行的，咱提前打好这个提前量，免得等到最后的时候匆匆忙忙大包小包拽着娃儿往这火车站奔跑啊。
0: 哎，对，这个时间得留出来。
1: 没错。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温馨的来提示一下大家了，其实现在这个车站啊真的服务很周到，有不少车站的候车室呢它会设有亲子候车区和母婴室。亲子候车区呢它会有一些儿童的读本，还有一些玩具，可以让小朋友拥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空间。其实这种设置感觉呢会提升亲子出行的一种舒适度，尤其是带娃出去，它不像咱大人，我坐在这椅子上我可以安安静静的，或者是我玩会儿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孩子总看着电子产品也不好，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设置我就觉得特好，能够解放家长，但是咱们也得去适当的关注一下孩子这个安全啊之类的。但是在这个区域当中他有事儿可干，就不会再一直妈妈车什么时候来，妈妈我们可以走了吗，妈妈我可以这样，妈妈我要看手机。哎呀，就是解放了家长哈，这个区域是特别好的。那针对于这种就是特别小特别小小宝宝出门呢，其实在这儿也考虑到了，他会有些地方会设置这个母婴室。母婴室当中啊有这个婴儿床、温奶器、尿不湿，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解了咱们家长的这种燃眉之急。你包括这种大部分动车组列车它会有这种无障碍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当中呢它也会配有折叠式的这种婴儿护理台，而且会贴心的这种设有这种绑带式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给孩子换尿不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安全了。
0: 哎，是的，其实说到安全呢咱们就得给大家做一些安全出行的提示。比如说如果带孩子呢去候车室或者站台乘扶梯的时候，对于孩子的看管一定要到位。
1: 嗯，
0: 叮嘱孩子站稳扶好了，不要逆行，也不要追逐打闹，因为人多，还有呢大家拎着这行李箱啊，自己呢看着车票看看时间，不一定那么 多的注意力放在可能随处奔跑的孩子身上，
1: 是的，
0: 容易摔倒也容易撞着了。还有就是如果咱们买的是儿童优惠票的话，要选择人工通道通行，车站工作人员呢会帮我们去核验车票。
1: 嗯，
0: 在站台乘车的时候要在安全白线内排队，先下后上，不要让孩子呢奔跑玩耍，因为车到站了之后呢，站台和列车之间是有一定缝隙的。
1: 嗯，另外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别让孩子啊去那个取热水的地方随便去玩啊。
0: 哎，对，
1: 更不要让孩子自行的去取水，以免被烫伤。还有呢，就是也不要去触碰这些紧急的按钮和电话的插电源的这些插座，以免发生危险。
0: 来关注一下近期越来越高的气温啊，现在呢晚上就是家里被子已经完成了夏季被子的更换，
1: 嗯，
0: 然后风扇也安排上了，但有时候晚上彻夜去吹也感觉不太舒服，偶尔呢可能对于一些怕热的朋友来说，风扇肯定是完全不能够满足目前的需求的。
1: 风扇在我们家已经早早退休了，就
0: 是
1: 感觉还是空调吧。
0: 因为空调有时候吹久了你会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哦，
0: 偶尔用风扇会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空调对于一些怕热的朋友来说是必备的，就是你用风扇完全不够，然后呢只能开空调，开了空调之后也像我们前两天说的那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空调的清洗做到位了，
1: 是的，
0: 步骤都完成好了就该开了吧。但开空调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甚至在网上呢也发生过网友的热议。
1: 嗯，
0: 这空调怎么开更省电呢？是一直开着相对于频繁开频繁关要省电，还是频繁开频繁关要省电呢？那到底哪个更好呢？
1: 还是一直开着？
0: 嗯
1: 啊，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我也有时候会纠结这个问题。
0: 但如果不看答案的话，我从心里觉得那肯定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要省电。
1: 我也站你这边，我也觉得这是这样的，因为关了之后它就不做工了，不做工的这个过程不就是省电吗？
0: 啊，对呀。
1: 你要是一直开着，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段子说人出去旅游三天回来天塌了，为啥？空调一直没关。
0: 哦，一直没关，
1: 三天的时间。嗯，但是后来好像发现其实也还行。
0: 哦，
1: 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电费那么高。
0: 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啊。
1: 嗯，
0: 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老师呢，他就在文章当中说到了频繁开关空调会更费电。
1: 嗯，其实为什么说会更费电呢？其实空调啊启动阶段的这个能耗那是相当高的，重启的次数多了，它总能够就是耗费这个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这个能耗的。而且呢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很明显。其实这很好解释，
0: 嗯，
1: 就是它本来现在可能随着外面周边的这个温度啊，它现在是这样一个温度，比如说你要制冷了，那你开启的那一瞬间它肯定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工达到制冷的这个状态，包括各个部门啊，空调的各个部门都要开始集结了，那肯定耗电量特别高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直开着的话，比如长时间一直开着，它已经习惯了它这种做工，可能就会好很多了。
0: 哎，这么理解的话，确实有道理的。
1: 对，
0: 而且呢，要跟大家说说危害。如果您还觉得频繁开关空调是更好的，
1: 嗯，
0: 但其实它的危害咱们看不见。如果频繁开关的话，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
1: 嗯，
0: 所以，如果咱们想要一直开着空调的过程当中，它确实相对来说一开一关，比一开一关要更省电一点儿。
1: 嗯，
0: 比更省电之外呢，咱们还可以怎么样在频繁开着？一直开着的状态下再更省电一点呢，就是一些什么合理用睡眠模式，
1: 哦，
0: 变频空调，
1: 哦，
0: 啊，还有什么省电模式，
1: 这个我还真的没。
0: 因为温度达到了一个我们舒服的温度之后，咱们就可以给它开一个什么省电模式，它慢慢的能够让室温维持在一个25-26度就可以了。
1: 我这还真没用过。
0: 嗯，
1: 一向都是处于前者，就是感觉到哎凉了可以了啊就关了，
0: 对，
1: 然后再感觉热了哎再开。回家得好好利用一下睡眠模式这个省电的这个功能啊，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夏季用空调啊，有一个省电的秘诀。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
0: 嗯，
1: 就有人说那个空调开除湿的话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更加省电。我以前从来没有就是用过这个模式。
0: 除湿我倒用过，
1: 哦，
0: 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除湿它不是制冷，它应该是凉快点， 相比送风要凉快点。
1: 就是我感觉厨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感觉他那种制冷更让我能够接受。
0: 嗯嗯，
1: 我近几年吧，就习惯性的回家第一件事开启厨师，然后再开制冷。嗯，就这种交替的使用，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样用真的会省电吗？
0: 嗯，
1: 但是感觉空气会很快凉快起来，这是真的。
0: 对，家里面也会相对干燥一点。
1: 哦，
0: 因为在北方可能大家习惯了干燥。你今天正好进入汛期了嘛，汛期的时候呢，空气的当中的这个含水量也会多一点，就感觉家里面好像变潮了。
1: 嗯，
0: 那如果您喜欢干一点的话，开一个除湿模式，又能凉快，家里又干燥，确实一举两得。
1: 对，
0: 那关于省不省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北方大部分城市室内夏天其实并不是特别潮湿。
1: 嗯，
0: 因为潮湿，为什么说我用过，因为我南方人。
1: 哦，
0: 对吧？你为什么没用过？因为在北方可能不会考虑去开除湿。
1: 但我们家的确就是大连，我老家大连，因为靠近海边，夏天的确得用除湿，
0: 是吧？
1: 很潮。
0: 对，所以呢，如果在北京，您觉得家里面潮，您就开个除湿，
1: 尤其是下雨，一直下雨的这种天气，
0: 对，阴雨天气啊，
1: 嗯，
0: 如果您觉得不潮的话，咱们制冷模式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1: 嗯，
0: 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之下，你光开除湿反而不能省电。还会增加耗电，而且呢降温太慢，咱们也不感觉到，这空调开了半小时了，好像也没让我感觉到特别凉快。
1: 嗯，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就有听众发言了，说想要空调省电呢，最好的方法就一招。
0: 嗯，
1: 我以为他能说出什么绝招。
0: 什么一招？
1: 你猜一下吧，他的招数是什么？
0: 就是不开
1: 啊。他是拔电源
0: 啊。拔电源。
1: 把电源彻底拔掉了，不用了，这可不嘛，这省电了。
0: 是，空调开了之后，好，嘴巴张开了，电源一拔，它一直张着。
1: 小亮说：“我们家这儿啊，就是相对而言很干燥的，所以除湿功能基本上也用不上。当然，我们都得用加湿器。说干的呀，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这个不舒服。
0: 是的啊，
1: 嗯，
0: 特别秋冬季节，在北京的话，也得考虑加湿器。另外呢，加湿器这水源，多说一句啊，
1: 嗯，
0: 也得谨慎选择，可不是自来水就能往里加的。
1: 对，
0: 使用不好的话，也容易导致肺炎等疾病的发生。
1: 加湿器也得清洗。
0: 是的，常清洗。我们连线气象，稍后呢，给大家继续分享啊，怎么健康吹空调。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为成长， 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二日白天气温仍然较高，白天最高能达到35度，请您注意防暑防晒。二日傍晚至夜间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7: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怎么健康的吹空调，因为现在呢也是一个空调使用的爬升期，使用频率的爬升期。首先呢，清洗空调这个必不可少，长时间不用的话，咱们最好呢及时给它清除清理一下一些污垢啊，还有可能存在的霉菌。建议使用之后咱每半个月再把空调的什么滤网给它清洗清洗。清洗滤网能有什么好处呢？有干净的空气。第二来呢，是滤网上面你用久了之后它会有一些灰尘的聚集，那这样的话就能让咱们的吹空调的感受会更好一些啊。还有就是滤网上面如果有灰尘，咱们清除掉之后空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耗电量也会下降。
1: 没错。另外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呢，避免哎呀一下子冷一下子热。其实我们的这个机体的适应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非常非常热的环境当中你一下子进入到这个空调房，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速冻的感觉。我真的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在一个商场当中就体验到了这种速冻的感觉啊。那商场空调我觉得每年就是开的，就是不夸张的说，以我逛商场的这几家商场来说啊，绝对是顺义区我逛过的商场当中冷气给的最足的一个商场了。
0: 行，足点好，有的商场它不开，这不
1: 是太闷了。啊，对对对，有的商场就闷的不行。然后我那次就从外面特别热，就是感觉快飙到40度的这个气温嘛。
0: 然后就
1: 进入到那个商场，一下子感觉整个人被冻住了，
0: 仿佛进入了冰箱。
1: 尤其是那个门口，就一进去我就哎呀，就一下子整个人空白了
0: 啊。
1: 后来我就发现有好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啊，也提醒了大家啊，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您如果要进入到非常冷的地方，咱先在门口去适应一下，就好歹它会有一个过渡的地方，你就先在门口让自己的身体慢慢从高温一点点降到一个哎差不多的温度，这时候您再进入商场里就不会像我当时一下就感觉我被速冻了那种效果。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夏天用空调啊，建议不要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太低了。
1: 是的，
0: 如果调得太低，你下楼扔个垃圾或者呢出门，这时候您会 在这样的一个冷热的变化当中，身体机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空调病。
1: 对，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哎呦，怎么有点头晕呢、啊？
0: 是，
1: 或者皮肤你会发现很干，就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吹空调，只要吹空调，你就会感觉皮肤的这个水分流失特别之快哈。另外还会有一些什么口干舌燥等这些不适，还有一点它费电呢。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最舒适的温度呢，就是26到28度之间，这个温度是最为合适的。
0: 哎，对，不能太低了。
1: 嗯，像刚刚这边有小伙伴说了，我们家这儿特别干燥，开空调如何如何的，所以说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也是挺重要的。
0: 嗯，
1: 适当的这种湿度，其实对于咱们呼吸道的黏膜呀，还有刚刚说到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保持室内有一定的这种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大家可以适当的去饮水补充，也可以在这个空调特省钱的方法啊，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下边，你可以放一盆水，然后去改善这个问题。然后房间的湿度呢，一般控制在40%到60%，其实60%就有点难，40%左右，我觉得还是一般是可以达到的。
0: 啊，是的，
1: 嗯，
0: 你看这盆水啊，春夏秋冬都得存在。
1: 嗯，
0: 那冬天那个有暖气的时候，也要有盆水。
1: 对对对，
0: 夏天开空调放盆水啊。
1: 关于冬天那个暖气，我的小妙招就是我会用一个大瓶的那种可乐瓶，
0: 啊，
1: 给它灌上水之后，在上面扎几个洞。
0: 那它能够及时蒸发出来哦？
1: 横着放，然后扎个洞，然后这样它热一点点就还好一些。
0: 那是不是夏天开空调也可以啊？
1: 那这个下面不跟那个不是一个原理，空调是吹着风嘛，所以说还是放一个盆合适
0: 啊。放个盆，它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的在房间营造一个小气候嘛，更舒服一点。
1: 说到这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长辈爷爷奶奶们或者姥姥姥爷们爱开空调不？
0: 其实不爱。
1: 哦，
0: 嗯，对于他们来说觉得太冷了。
1: 太冷了。
0: 哦，还有一点，
1: 嗯，
0: 就如果他们自己像待在一个室内的话，开点空调可能能接受，但一旦和孩子待一个室内的话，孩子就喜欢温度要低一点。
1: 嗯，
0: 但老人又不太能够接受温度太低的，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个不太匹配。
1: 空调架，由空调引起的战争。那再问你一下，他们在空调开空调之前会不会嘱咐你一句话，把那窗户都关好了？
0: 哎，那肯定啊，
1: 是吧？
0: 那冷气都跑了，那不白开了？
1: 对，你看，我们家长辈也有这个问题，但凡要开空调之前，都会跟我说，把那窗给我关了，那厨房的那个，然后那门都关上，然后整个屋子都是密闭的状态，开着空调。但是这样做，您以为，哎，家里都冷了，挺好的，但其实这个做法是存在健康隐患的。
0: 为什么呢？
1: 密闭的窗户，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它就会下降啊。
0: 哦，待的时间久了，
1: 对，然后也会引起大家鼻子方面的一些不舒服，还有嗓子干，然后会打喷嚏等等一些呼吸道方面的不适。所以建议大家啊，你开空调咱也别怕跑出去那点冷气儿，建议大家时常换换气儿，比如说2-3个小时左右咱开一次窗，然后每次通个风10到15分钟就行了，保持室内这种空气新鲜。因为你长时间开，包括开车也是，
0: 嗯，
1: 开车开空调也是，窗户得留点缝，
0: 嗯，
1: 让这个新鲜空气进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要不然的话真的就受不了，这空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了。
0: 对，而且房间待的时间久了，这个门窗啊都关闭着的，
1: 嗯，
0: 房间里面的空气它会变得很难闻。
1: 对，有一股味儿。
0: 嗯，是的，所以呢开窗通风咱们得注意做到。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开空调呢也要避免直吹身体啊，就跟那个风扇似的。
1: 是的，
0: 嗯，跟风扇似的，不要直吹咱们的头面部啊、膝盖、小腹、腰部啊，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
1: 嗯，
0: 而且如果您近期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您习惯开着空调睡觉，也不要一直吹着。刚上炕那会儿可能哎呀洗完澡了，或者刚吹完头发，身体会有点微微发热。
1: 嗯，
0: 稍微吹一会儿凉快了，咱们把空调的脑袋啊对着别的地方，
1: 对这个风向改变一下。
0: 对对对，不要直吹身体。
1: 嗯，
0: 比如说如果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头皮的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呢，严重的话可能会诱发中风。
1: 所以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说起这个呢，我觉得在健身的时候也有一样的道理。
1: 是，
0: 健身的时候大汗淋漓的，虽然呢空调是开着，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习惯到那个什么窗户，到健身房门口猛猛的去吹风。
1: 嗯，
0: 我身边
1: 有
0: 个朋友
1: 有
0: 就站窗口就那样吹风，吹了一会儿之后面瘫。
1: 哦，
0: 就是因为 你这个身体正在散热，毛孔都是打开的状态，这时候一些冷风吹到自己的头面部的位置，真的容易造成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1: 你说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总说咱们、

0: 中医总说咱们体内湿气重啊，痰湿什么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诱导因素。
1: 嗯，
0: 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个湿气什么都排不出去，因为它往外发汗，
2: 啊，是的，是的。
0: 然后你又急忙的把那毛孔给它闭上。同样的，我相信男孩子打篮，尤其是你爱打篮球，
1: 嗯，
0: 童年时期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儿？大汗淋漓的跑到水房，然后在水
1: 冲个头，
0: 哗一冲，
1: 嗯，
0: 干过是吧？
2: 我少
0: 少，啊，那还行，挺养生的。
1: 就是突然在很热的情况下冰，我觉得我一激灵，我不太喜欢，
0: 就是会速冻的效果了。
1: 嗯，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减少了对身体的一些伤害。
0: 哎，我以前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篮球队、足球队的那些运动员们，就是刚训练完之后，他们就会直接去那个卫生间水龙头下哗哗就那么冲，然后甩甩头发，感觉自己倍儿帅，然后感觉又很舒服。但是这真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啊。
1: 你看，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容易得空调病那一点啊。
0: 对对对，
1: 骤冷骤热，
0: 嗯
1: 啊，太快的冷太快的热，这样的话咱们身体呢都不太能够适应，身体就是慢慢来。
0: 嗯，说到这个吹空调怎样能够让咱们这个房间啊快速的凉快起来，风向您得懂。首先给大家来上上课啊，热空气和冷空气哪个沉？
1: 热空气和冷空气，那肯定是热空气更轻
0: 啊。你这是弯转挺大的，
1: 套路回答。
0: 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小窍门儿，让房间快速暖和起来的时候，咱吹热空气，那就给它往下吹。
1: 是的，
0: 因为它轻嘛，它会往上浮呀。所以当我们给它吹到地面的时候，它一点点往上飘，哎，在房间内就形成了一个热的大圈圈循环。那同理，想让房间快速凉快下来，吹冷风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冷风啊往上吹，朝天上吹。
1: 嗯，
0: 这样的话冷空气它沉嘛，一点点又下来，哎，又在房间内形成了一个冷圈，这样的话温度就会很快下降了。这是小窍门，别人我都不告诉啊。
1: 你看初中地理没白学
0: 啊。
1: 所以在房间形成这一个小气候的交换，咱们就待得更舒服一点。
0: 没错，
1: 有时候比如说老家那个天花板都比较高，你如果在大厅的时候开着空调，你会发现上层的空气还是热的。
0: 嗯，
1: 上到二楼三楼，你会感觉到还是热还是闷。
0: 嗯
1: 啊，主要的冷风都在一层聚集着。
0: 对，它往下
1: 沉的。所以有这一个小窍门还是挺好的。
0: 嗯，
1: 那同样呢，对于老人来说，哎，刚刚说到了这老人不爱开空调，但其实并不好。去年甚至前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分享过，老人在家就隐性中暑了。
0: 哦，有一个大爷打电话给120，说那个身体不适嘛。后来就是大爷特委屈，然后医护人员问他啥，都是摇摇头摇摇头。后来等到这个大妈离开一边的时候，大爷说了一个，我老伴儿特别委屈，我当时上那个视频把我笑坏了。大爷特别委屈的对着医护人员说，我没什么病，我知道，我就是热的，我老伴儿就是不让我开空调，他冷。哎呀，就是挺可爱的一幕，但是这一点也出现了一个疑问点啊，就是咱该热的时候，在该开空调的时候，咱还得开，
1: 还得开。
0: 哦，
1: 然后呢，像大爷大妈这个情况啊，可以找个折中的方法
0: 啊，
1: 开风扇。
0: 哦，
1: 要不然你空调你开的稍微高点。可能对于老人来说，一听到空调就觉得哎呦冷得我不行，得穿个外套。
0: 是的，
1: 但其实空调也可以开高点嘛。
0: 26到28度，
1: 这是人体比较舒服的温度啊。
0: 对，
1: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长期处在这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就是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情况。所以咱们及时开空调，保持室内的通风嘛。
0: 对，这边有听众在问了，说那主持人，我这出租车工作者夏天怎么办呢？我天天待车里。
1: 待车里那，
0: 你说说车里的空调怎么开更凉快？
1: 车里的空调怎么开更凉快
0: 啊？
1: 如果是车一直放在那儿，突然一下上车的话，首先把窗户都打开，
0: 没错，
1: 然后让空调猛猛的吹一会儿，吹一会儿，把车内的热空气吹走之后呢，这时候把车窗关上，然后在行驶过程当中再稍微开条缝。
0: 这种方法的确是可以的。我个人的方法是，您在停车的时候，首先咱选个有树荫的地儿，
1: 哎，
0: 然后其次给车前面挡风玻璃上放上那种遮阳板，然后呢，车的所有的车窗微微留一点点，留一点点小缝，然后让这个空气能够进来，这样的话可以最大，就是相对而言，您这门窗紧闭，玻璃又不遮挡的这种热度呢，它会微微的好一些。然后在要开车之前呢，把所有的这个窗户都打开，风开到最大，吹一下， 然后再关闭车窗车门，留一点小缝啊，因为咱们说长时间这种密闭环境是不太可以的。然后这个风往哪儿吹？往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吹，
1: 哦，
0: 就是吹前挡风的玻璃，那个空调，然后这样的话在车内会形成一个循环，也会很快的凉下来的。
1: 你看这风向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但是你冷风吹久了，你会发现前挡风玻璃会凝结，像一个小冰柱似的，所以这个也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了。
1: 嗯，适当的调整一下。而且夏天呢，其实有很多啊，这个车内的使用的小细节需要咱们注意了。比如说有些商家会买一些迅速降温的喷雾，
0: 嗯，
1: 哎呦特别好用，喷一下，哎呦车里边的热空气迅速消失，就比我们开窗开门打开空调通风透气要好得多，要快得多。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咱不能长期放在车内，
0: 哦，
1: 容易易燃易爆，香水啊，打火机啊，还有压力瓶啊，这些呢都不要往车内放，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呢30多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就相当于一个埋在车里的小炸弹了。
2: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机场东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气温逐渐升高，今天说说夏季行车安全的注意事项。一，劳逸结合，保证睡眠时间。由于夏季气温高，昼长夜短，睡眠不佳或不足更容易疲劳，造成车辆事故，因此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同时必须意识到疲劳是无法抵抗和坚持的，只有足够的睡眠才能防止疲劳驾驶的唯一有效方法。二，预防高温和中暑。夏天阳光强，气温高，司机出汗多，消耗量大，容易中暑，所以夏天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避免中暑。第三，增加汽车保养的频率。由于夏季气温较高，汽车发生各种故障、自燃、爆胎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驾驶员密切关注车辆状况，增加车辆保养的频率，避免粗心大意和盲目自信。保养时要检查汽车轮胎、发动机、线路等关键设备，严禁带路上车。行驶中发现车辆异常，必须停车检查，及时维修。此外，夏季行车时，车厢内必须配备性能良好、数量齐全的灭火器。灭火器应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突然发现我也该保养车了。再见。
3: 嗯，好，再见。嗯。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防晒衣。
0: 嗯，
1: 这夏天一到呢，都开始准备挑一件合适的防晒衣了。或者呢，咱翻箱倒柜的找一找，哎呦，发现往年防晒衣，这摸起来感觉不太对呀，
0: 嗯，
1: 是不是防晒效果不行了呀？甚至之前我还听说过，说这防晒衣啊，洗的多了，它的防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0: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
1: 是吧？
0: 所以我每年都会以这个借口为借口去买新的防晒衣。
1: 买新的防晒衣确实也是，防晒衣的周期应该也就1到2年，
0: 哦，
1: 毕竟还是有一些什么防晒呀这些功能在的嘛。
0: 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洗这个事儿，你真的忍不了。你想一想，但凡穿防晒衣的时候，那肯定都是巨晒巨热。
1: 对，
0: 那一晒一热，那肯定出汗。
1: 嗯，
0: 那全是汗味儿，你怎么可能坚持穿呢？
1: 哎呦，我都已经看见了那些小小的细菌、真菌在上面爬来爬去。
0: 所以说，我的情况呢，就是基本上我每年都会再入手一件新的防晒衣。
1: 那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防晒衣啊，它就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1: 而且每年都买。
0: 是的。
1: 所以呢，也没必要买贵的，你说花个几百块钱买个防晒衣，好像觉得又有点没必要了啊，也就每年夏天穿一穿。
0: 嗯
1: 啊，而且呢，我还经常洗，洗了之后防晒效果还没那么好。
0: 嗯，
1: 那所以买一点便宜的呗。
0: 那我跟你说，我最近直播间我总会刷到
1: 啊，
0: 我们这个防晒衣啊，防晒怎么怎么着啊，但什么不要什么998，不要198，不要298，今天来开价19.9，包邮到家29.9。我当时想19.9，它这个布料钱、人工成本、运费，怎么也得10块吧？它挣啥呀？
1: 啊，对，感觉不挣钱。
0: 就是感觉现在的这个服装真的就是拿捏不准，这利润到底在哪儿啊？
1: 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它到底像这个卖的便宜有没有防晒效果，还只是说它就提供了一件布料而已。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
0: 没错，
1: 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其实是可以压得很低很低的。
0: 嗯，
1: 它卖的便宜不代表它一定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呢，商家有没有按照标准去添加紫外线的吸收剂，有没有提供真实可信的检测报告。
0: 哦，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就能懂了。
1: 嗯，
0: 就有可能我们在直播间买到的19.9或者29.9，如果没有这个检测报告，没有添加这个紫外线吸收剂，说白了咱们买到手的就是一件普通衣服。
1: 对，咱们换句话来说吧，有的商家呢，他可能为了去卖便宜的防晒衣，他也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
0: 嗯，
1: 只要他添加了，他就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个有，但是呢，有和有多少它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它没达到标准的去添加，那还是等于没有。
0: 那就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咱们能够去判断这个防晒衣的效果呢？
1: 哎，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呀，
1: 我觉得这个防晒衣的效果不光是判断我们新买的这个有没有效果，
0: 嗯，
1: 还得可以判断一下过往的防晒衣，
0: 嗯，
1: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还存在着。如果没有效果存在，也跟外表看上去没破，但是它没有防晒效果的，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换一个了啊，
0: 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了。
1: 来说一下检测方法。嗯，如果面料疏松透光，再好的抗紫外助剂也没用。咱们呢可以用一个简单方法来判断啊，在太阳底下将一张人民币放在防晒衣下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人民币的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荧光被明显的削弱了，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
0: 哦，
1: 哎，这是一个好方法。
0: 哎，周一，
1: 嗯，
0: 提供我一张人民币呗。
1: 行，我看我又没有硬币啊。
0: 我喜欢红色的。
1: 喜欢红色的，哎呦，
0: 啊，
1: 没有彩笔。
0: 明天我试试，我真挺好奇这个，
1: 是吧？有，
0: 回头给大家拍一个小视频。
1: 嗯
0: 嗯，这不错，
1: 可以试试。
0: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荧光呢，就是你的光照强度越强，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0: 嗯，
1: 就你把这个钱啊，你先放在没有紫外这个没有这个防晒衣的下边，

0: 有变呀，吃的方面吧。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衣服鞋会来通过味道来判断。
1: 嗯，
0: 但其实呢，如果像白色的涤纶面料，它一般用大化纤来制造啊。
1: 嗯，
0: 而黑色的涤纶面料呢，它有的用可再生的塑料皮儿或回收涤纶来制造。
1: 嗯，
0: 那这些材料呢，可能会释放出含有甲醛的气体。
1: 哦，其实甲醛大家都知道吧，这知道吧，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你像皮肤接触之后，它会有这种痒啊这种感觉，而且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的这个风险。
0: 嗯，按照国家标准呢，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呢不得超过75单位值啊，婴幼儿产品要求不得检出有这个甲醛含量。
1: 嗯，
0: 气味洗不掉的服装呢咱们绝对不能穿的。
1: 所以这就提醒大家了，咱天生穿的衣服买回来，你不管它有味儿没味儿，都一定要记得先洗一次再穿。
0: 没错，
1: 对，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去降低这种残留物质了。
0: 嗯，我觉得夏天有时候买一些短袖，
1: 嗯，
0: 到了之后你就觉得闻着也没味儿啊，
1: 直接套身上了，我也这样。
0: 穿出门
1: 啊，还有那种衬衫，你一旦洗了之后，你还得再熨。
0: 我觉得像咱俩这样的，都算是抗燥的。不抗燥的人
1: 何出此言？
0: 点子
1: 啊，真是！我有一年，就是尤其你买一些麻料的这种衣服
0: 啊，对对对，
1: 你说你要洗完了之后的话，你还得再去护理，这个过程就很麻烦。所以，与其我做的就是剪标签直接穿啊，先每一次，然后下次再说，
0: 下次再说。
1: 因为这个护理实在是太麻烦。你看这边也有人说这个问题了，他说：“对啊，那个麻的那个衣服简直了，特别容易皱。他说不过真的很舒服。”
0: 哦，
1: 是舒服，但
0: 是
1: 刚刚已经提醒大家了，咱贴身穿的这个，咱还是别偷懒啊，还是洗一下吧。
0: 是的，放洗衣机洗一洗，咱们可以快洗，或者直接手搓一下。
1: 哦，对，有些还是按这个洗衣标签去洗啊，麻之类的不能放洗衣机。
0: 所以呢，说了这么久的防晒衣，咱们该怎么去挑选一个合格的好的防晒衣呢？
1: 划重点了。
0: 嗯，首先优选品牌产品。
1: 没错
0: 啊，我觉得我看的防晒衣基本都100多，
1: 嗯
0: 啊，100左右比较多，这个价位是比较多的。
1: 你像胶什么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呀，
0: 啊，
1: 我一般就会比较执着于去买这些。
0: 哎，对，选择有品牌的，
1: 嗯，
0: 因为它有保障嘛。
1: 对，
0: 您要实在拿不准的话，咱穿一件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有防晒效果。
1: 深哦，像你现在穿的这种。
0: 对，那棉 T 恤
1: 哦，
0: 而且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能力越强。
1: 嗯，
0: 啊，
1: 不错。
0: 如果咱们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还是买个防晒衣更合适。
1: 正规检测的这种防晒衣。
0: 像我身上穿这个黑 T 恤，你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烫，真的烫，因为黑色吸热。
1: 对，但是防晒呀。然后你就会发现，等到这一个夏天都过去了，如果你一直穿这件黑色 T 恤在阳光下暴晒，
0: 嗯，
1: 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在身上印下了一件 T 恤的样子。
0: 哎，是的。
1: 很有痕迹
0: 啊，我觉得年龄小一点
1: 夏天来过的痕迹啊，
0: 过个冬天就白了。
1: 嗯，
0: 但现在呢，我感觉代谢能力跟不上。你晒了一下，2-3年不一定能白。
1: 哎，真是的，很奇怪，感觉小的时候自己捂一个冬天就行了，然后现在白回去挺难一事儿啊。
0: 啊，对，所以呢，防晒衣啊，咱们一定要选择好的平台，
1: 嗯，
0: 再选择一个好的品牌，
1: 没错，
0: 这样的话才能更靠谱一些。

0: 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信息爆炸时代，
9: 网络高速传播，
8: 资讯铺天盖地。
9: 哪些是真？
8: 哪些是真？

0: 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0: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0: 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进入汛期之后呢，咱们华北地区啊，主汛期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但是呢，随着汛期的到来啊，这个降雨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越来越频繁。
3: 嗯，
2: 所以降雨的频繁呢，也会伴随着雷电的自然现象出现啊。
3: 嗯，
2: 关于雷电，有一些谣言呢也开始盛行了，说什么呢？说啊，手上戴着一些金银首饰的话，更容易遭到雷击。
3: 这个是真的吗？
2: 首先要告诉大家，由于采访了相关的领域专家，所以得到了一个答案，很权威也很明确。正常戴首饰它不会增加雷击风险，雷击概率主要受到空间环境条件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放心。
3: 对，雷电这个选择击中的目标啊，它遵循的是电阻最小的路径原理，主要就是物体的高度啊、所处的位置啊、尖锐的形态决定的。所以不用担心戴首饰的这个问题。
2: 哎，是的。
3: 嗯，
2: 那不过万一不幸遭遇雷击呢，咱们佩戴首饰确实会一定程度加重人体的灼伤。
3: 嗯，
2: 但是我们要看清楚一个前提啊，是因为周遭的环境空间条件影响到让我们遭遇到雷击，如果戴了首饰会加重灼伤。根据相关的定理呢，雷电击中人体时，巨大的电流会优先从电阻更小的金属首饰穿过，瞬间会产生一定的高温。所以关于夏天咱们去躲避雷电，不是说也把这个首饰去掉啊就能更好，我们得看一下身处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咱身处一个空旷的地带啊，自己就是方圆这个百里最高的那个点了，
3: 制高点
2: 啊，一个制高点。或者呢雷雨天气钓鱼这也不行，或者在什么大树啊水域旁边停留，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3: 嗯，这都是雷雨天气极为高危的事儿，咱们别干啊。其实呢说实话，只要咱们去树立一个科学的防雷意识，掌握一些正确的室外避险知识，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去保证咱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划重点，雷雨来袭的时候，如果您身处于户外，要记得双脚并拢蹲下，这样做的话既能够降低自身的高度，又能够避免跨步电压带来的这种伤害，同时务必远离水域、金属导体还有孤立的树木，防止触电意外。
2: 嗯，那如果雷电情况呢比较频繁，咱们呢在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下车了。
3: 嗯，
2: 车里面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更好的保护咱们。
3: 嗯，
2: 这是雷雨天气之下呢咱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安全的意识。
0: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3: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五个月床卡逃费166次，如此做法不可取。案情回顾：2024年8月初，唐某因经济拮据，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不缴费闯杆的相关报道后，就模仿电视中描述的行为，在北京市顺义区某收费站撞杆后逃避缴费。第一次成功让他尝到了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唐某频繁往返于这条高速公路，每次都如法炮制，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紧跟前车趁收费杆落下的间隙疾驰而过，先后166次闯卡逃费，其中一次将 ETC 车道栏杆撞坏后，高速公路公司员工报警，经民警电话联系告知其来所配合工作后，唐某主动到案接受处理。经我院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方式逃避

0: 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并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被害单位损失880元。该行为兼具损毁财物的暴力性与扰乱通行秩序的危险性，社会危害性显著，同时具有明显的公然性。行为人虽未直接劫取财物，但借此变相获取不法财产利益，侵害了收费站依法收取通行费的合法财产权益。我院考虑唐某接到民警电话后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主动到案接受处理，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表示认罪认罚，并积极向被害单位赔偿损失。这些行为分别构成自首、认罪认罚和积极退赔，都是从宽情节。正是因为这些悔罪表现，我院在提起公诉时提出了适当的量刑建议，后法院采纳我院量刑建议，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官说法：一、逃避缴费不可取。高速公路 ETC 系统的设立本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然而总有个别人为了一己私利，采取闯杆、跟车、蹭刷等方式逃避缴费，看似只是贪小便宜，实则侵害收费站的财产性利益，可能触犯刑法。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违法犯罪必留痕迹，切莫心存侥幸，漠视法律底线，应当诚信通行，依规缴费。二、公然冲撞性质严重，驾驶车辆强行顶撞栏杆闯卡或跟车尾随冲卡，不仅破坏收费设施，更对收费站工作人员、其他正常通行人员及道路交通秩序构成现实危险，应当文明驾乘，遵规守法，自觉维护自己和他人安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主持人，
1: 一枝风雨，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
3: 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而且呢，最近这30多度的气温，咱们呢开关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还有就是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本周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遇到雷阵雨天气过程呢，首先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而且咱们这个打伞也得注意了。不要在大树底下停留太久，以免呢遭受雷击。希望大家呢上下班途中呢都能够更加的安全。
2: 我觉得进入到6月份，我们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随身携带点雨具吧，以备不时之需。
3: 是的，以备不时之需。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固化的思维。咱们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其实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专注于当下，感恩目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寻找意义，然后呢去用自己的智慧解决生活当中的1、2、3、4、5、6、7困难，然后再把日子呢越过越顺。
3: 节目最后再次把六一儿童节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们，
2: 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的拥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我是唐雪，
3: 我是周一，
2: 我们明天见喽！
3: 明天见吧，
2: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心坠报道，日前顺义区中梁祥云小镇 Cogia 的场域更新项目斩获2026 CGLA 第九届金灯奖年度商业空间焕新大奖，成为北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为顺义城市更新实践再添一张闪亮的名片。走进中梁祥云小镇 Cogia， 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洒落，原生乔木与立体绿植错落交织，曾经不起眼的建筑走廊如今变身充满呼吸感的街区绿洲，成为市民与游客愿意驻足社交休憩的诗意庭院。270度全景观景台旷取光影，开放式阶梯打破空间壁垒，这里既是商业空间，更是集自然休憩、文化沙龙、音乐现场、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场域，完美诠释了院落共生理念。金灯奖 CGLA 是中国商业地产及商文旅企划美陈奖，被视为反映行业趋势的指标之一。主创设计师申江海介绍，改造秉持轻改造重激活理念，为大拆大建，而是通过拆墙透绿、引景入内，打通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壁垒，激活沉睡的商业价值。申江海表示，我们要把购物场所升级为城市客厅，这里引入区域首店、特色概念店，搭配品质餐饮、设计家居、文化沙龙，兼顾家庭休闲与青年社交，兼具国际化氛围与社区亲切感。此次获奖为存量商业空间的公共性变现提供了可复制的祥云范式。 Cogia 的项目获奖是顺义区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顺义区聚焦商业街区、老旧小区、产业园区等领域，以绣花功夫推进更新，从国门一号改造到中梁祥云小镇商圈升级，从老旧小区换新到滨水空间打造，贡献顺义经验。未来顺义区将继续深耕城市更新，打造更多像 Cogia 的这样的标杆项目，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记者王玲玲报道。每到周末，很多人都会问一句，到哪玩才尽兴？北京漫游京郊作为北京市官方乡村旅游智慧平台，为市民周末出游提供新思路、新选择。他把北京各区特色文旅资源、美食、民宿路线都整合到了一起，顺义的很多宝藏玩法都能在这里找到。今天我们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漫游京郊了解顺义、打卡顺义、玩转顺义。第一步，找到漫游京郊。漫游京郊已经在微信小程序上线，微信搜索漫游京郊即可进入，打开即用，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游。第二步，打开地图，一秒发现顺义宝藏地。进入平台后，最吸引人的就是京郊全景地图，你会发现北京京郊不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找，而是像打开游戏地图一样，整个京郊资源一目了然。点击进入顺义，到探索顺义区，在这里能发现很多值得慢慢逛的地方。推荐目的地：后沙峪镇、张镇、赵泉营镇。主题活动：泛舟戏水、登浅山步道、潮白河花样游玩路线。相关推荐：景区、酒店、民宿、餐饮。京郊宝藏：五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健身绿道、被熊猫承包的暖白咖啡馆。顺义的魅力越来越多元，周末微度假、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随处可见。第三步，不会规划 AI 帮你生成专属路书，这是漫游京郊最有意思的功能之一。平台拥有 AI 智能规划能力，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动生成一份京郊路书。比如你输入适合亲子、想拍照、半天轻松游、想吃点特色农家菜、适合情侣约会，它就会自动推荐路线、景点、活动，甚至周边餐饮。对于很多不想做攻略的年轻人来说，真的非常省时间， AI 路线会比传统搜索更实用。第四步，实时查看顺义活动，一手掌握热闹现场。 很多人周末不知道去哪儿，其实是因为不知道哪里正热闹。漫游京郊会实时更新各区活动内容，市集、冰雪活动、民俗活动、采摘节、露营活动等都能直接看到。打开漫游京郊，立刻了解活动时间、地点和特色内容，再也不会错过热闹现场。第五步，先云踩点，再决定去不去。平台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短视频、直播、图文内容，简单说就是你不用先到现场就能提前看一眼。现在很多年轻人出门前最怕照片和实际不符，最怕人太多不出片，开车太远不值得，而云踩点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前看好出行地，让短途微度假体验更舒心更高效。第六步，专属 Vlog 轻松生成大漫 AI 影像馆。打开小程序，找到大漫 AI 影像馆，只需上传你游玩的照片， AI 就能帮你生成专属 Vlog 视频，轻松记录旅程，直接分享朋友圈。这样无论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好友聚会，旅行精彩瞬间都能自动呈现，让顺义旅程变得更有趣更好玩。顺义适合慢慢逛、周末放空、短途微度假、家庭轻旅行、城市边缘休闲感，不妨打开漫游京郊，与顺义全新邂逅。来自北京晚报微信号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尽管交管部门和各区政府等部门持续强调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近期仍有骑行人因未规范佩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后遭遇不幸。据交管部门通报，5月12日晚9点多，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人把安全头盔放在前车筐中，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首都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王玲玲报道。成古意墨彩，展今朝风采，与美术大家面对面，感受中国美术的文化根脉，领略其时代创新。6月10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9期将迎来中国美术界重量级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义大剧院，以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为题，深入解读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呈现，从传统水墨到当代艺术，从文化传承到创新创造。范迪安先生将结合多年艺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展望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分享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文化自信。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从事美术教育、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和当代美术评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与美育工作，主持多项国家重大艺术工程，担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美术创作工程。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委员会学术总监，深度参与并统筹了相关艺术设计工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项目中，他担任主题展览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展陈与创作。 曾任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上海双年展、济南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武汉双年展等活动总策展人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7日14点，领票方式6月8日至9日9点至17点，6月10日9点至18点30，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石原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6月10日18点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6月10日19点1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扫码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联系电话8148-7516，咨询时间9点至17点，工作日周一至周五。6月10日晚，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一起开启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之旅，共赴一场充满文化温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彩讲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许金星报道，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及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2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以房养老为噱头大肆宣传，对外声称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万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一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台
4: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3: 生动盛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你我。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1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1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9: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2: 鞋管网格2合1，
2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4: 议事厅里解难题，
25: 积分板上
26: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

0: 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越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

0: 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月一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

0: 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3: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

0: 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不断厚植爱党

0: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

0: 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比如说掀翻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6: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9: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0: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6: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 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

0: 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

0: 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 此前，这些航空公司

0: 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
1: 尹力到中小学和幼儿园调研时强调，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 北京13个部门启动五健行动，全方位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
1: 2026年服贸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金秋九月相约北京，相聚首钢。
0: 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启幕，14项环保活动展现美丽北京范儿。
1: 本市启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近期全市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一刻不放松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交通运输、工程施工、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做好市域外矿山伪矿库管理，周密细致开展防汛备汛，抓紧推进重点设施修复，加快补齐防洪工程短板。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维护首都意识形态安全，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开展更多形式新颖、鲜活生动的理论宣传，精心策划主题宣传，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挖掘宣传首都好人好事，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生态治理。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构建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强化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健全乡村商业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和城乡结对协作机制，培育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市委书记尹力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到中小学和幼儿园调研。他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才。在广渠门中学、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小学部，尹力走进操场、体育馆、教学楼、图书馆、教师活动中心等地，与学校师生交流，祝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他说，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注重因材施教，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严格落实校长陪餐制度，让校园餐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九龙幼儿园共设14个教学班，现收有400多名幼儿。尹力叮嘱，要不断深化四小问题防控措施，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卫生健康保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力做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办好大思政课，推动德育贯穿教育教学各环节，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全力守护学生身心健康，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根据不同学段学生成长规律， 完善心理健康问题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机制，加强科学睡眠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睡眠质量。尹力强调，要不断强化科技赋能，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示范应用，以先进数字技术助推教学方式创新，建强市级智慧教育平台和学科性工具，促进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加强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分层分类开展教师智能素养培训。要着力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多渠道密切家校联系，用足用好首都文化、科技等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教育课程、科学教育实践场景等，优化家庭支持环境，引导家长树立科学养育观念。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市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各部门将共同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综合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3: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2: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古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4: 我们创新成立的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2: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奚淑燕表示，北京市已建立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凝聚多部门合力，共同推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
5: 到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13部门共护航，一起努力，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主体结构昨天封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新院区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6: 上午9点左右，伴随着主体结构封顶，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迈入新阶段。新院区位于亦庄新城河西区，占地面积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按照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标准建设。院区规划总床位1200张，其中儿科床位1000张，妇产科床位200张。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
7: 我们计划新院区是在2028年6月1号能够正式的去运营。那么在整个的学科设定过程当中，新的院区我们增加了妇产科，所以真正实现了产儿一体化。
6: 未来西城区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疗、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服务核心城区及周边患儿。而亦庄新院区作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主院区，将聚焦疑难危重症诊治、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来自全市、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
7: 总院区在亦庄，那么西城将作为有效的一个医疗保障我们整个的一个核心区。那么其他的一些疑难重症，包括一些我们体现国家医学中心的

0: 大功能定位的一些功能，包括可以成果转化啊、人才培养啊，全部放在我们这个新的院区里面。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西城区金融街、月坛片区的就诊人流，缓解核心区交通与资源压力。另外，依托紧邻京沪、京台、京津高速及六环路的交通优势，新院区将高效服务环京地区患儿，推动京津冀区域儿科医疗服务同质化、高质量发展。
0: 未来的定位，满足全国儿科的需求，去实现儿科的这种医疗服务支撑。
1: 据了解，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将深度融合智慧医疗与物联网技术，搭建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平台，以互联网加理念优化就医流程，压缩等候时长。交通方面，未来将预留与轨道交通 S6 线、地铁八号线的接驳条件，并规划充足停车位，进一步提升患者就医便捷性。
2: 昨天是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多家企业机构将参展。请听报道。
3: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服贸会的九大专题展首次为企业出海搭建政策实践和案例成果的交流平台。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洲介绍，
4: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这4个专题呢，将设置出海服务的专区，将出海内容呢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健康卫生服务、环境服务等其余5个专题将由展区内的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3: 除展览外，今年服贸会的国际化规格也将持续升级。
4: 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那么，中国移动、香港电讯、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3: 为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石景山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其周边商户参与票根活动，还将持续提升会展区域的通行效率。石景山区副区长胡浩介绍，
5: 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升级停车诱导系统，实时监控并智能调度园区及周边停车场泊位车流及摆渡车运行状态。
3: 今年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园区内构建3条通向自然山水的景观廊道和4条聚焦工业遗产的记忆廊道。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6: 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正在进行幕墙和室内的机电安装以及精装修的工作。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7: 新闻广播消息，第13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昨天在京启幕。本届文化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即日起到6月7号将陆续推出主场活动、环保观察团绿游记等14项线上线下公众环保实践活动，邀请市民一同探寻美丽北京范儿的绿色密码。活动详情可登录京环之声网站或北京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查询。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在全市启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围绕互联网、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综合运用直播带岗、走访互联网企业、职业指导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动员企业持续释放就业岗位。活动月期间，预计全市将组织20场直播带岗，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朋友拓宽就业路。市人社局组织的首场互联网专场直播带岗今天准时上线，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快手等大厂近1500个优质职位任你选。招聘月活动期间，市人社局还将在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开设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专区，一站式搞定线上求职。此外，今年起，市人社局每周3都持续在北京人社官方抖音平台推出直播带岗活动，让您足不出户开展线上对接。
7: 2026年北京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昨天启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目前，全市数千项在建工程同步强化安全管理，以科技手段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8: 北京朝阳站万象城项目建成后，将和北京朝阳站、朝阳站交通枢纽、地铁三号线在地下互联互通，因此项目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施工面积为地下空间。中建八局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张明建说，他们在地下空间的不同区域安排了不同颜色的照明，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疏散，同时工人们的安全帽通过植入芯片来实现精准定位。
9: 小张他在 A 区域施工，如果我们通过他的定位系统发现这个小张脱离了 A 区域跑到 B 区域了，我们就能进行跟踪和应对。对于现场的一些个风险的区域，我们匹配这个定位做了一个安全的围栏，如果这个人员不慎进入到危险区域，他会有报警及时的跟踪和处置。
8: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进行钢结构施工，年底前将开展室内外装修工作。张明建说，项目有3万多平方米的条板施工，尤其是在外幕墙施工阶段，对安全管控的要求很高。
9: 一个是涉及到临边高处作业，也涉及到物体的打击的这么一个风险，这是一个综合性风险挺强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项目应用了这个条板机器人代替传统的人工进行安装施工作业，增加咱们的这个安全管理的一个效能。
8: 目前全市在施的建筑工地共3000多项，建筑面积近1.2亿平方米，在建轨道交通8条，140多公里。市住建委施工安全管理处副处长曹鹏表示，安全生产月期间，市住建系统将推出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安全提升行动，
10: 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公益讲座、论文征集、隐患排查大比武以及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专题培训等各项活动，推动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转变，实现全行业的本质安全。
1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地区昨天正式上汛，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已经全面完成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电网灾后提升工程，全力保障首都电网平稳度汛。汛前，国网北京电力已经为密云、怀柔等4区构建起更加安全可靠的区域电网，完成石景山、门头沟等地区电网优化改造，并与门头沟、房山、密云等山区安全应急屋建立对接机制，确保应急发电机随时可用。科技支撑方面，电网一张图灾情研判体系可小时级锁定高风险设备，提前预警。3600公里山区配电线路已完成无人机飞巡建模，汛期可快速开展灾损查勘。
7: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昨天下午5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密云水洼屯，达到了39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北京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从周三起本市气温将明显下降，大概在30摄氏度上下，周四继续下降到28摄氏度。本周末京城也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只有27和26摄氏度。市气象台表示，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5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约为1.6万套，虽然环比3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5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7: 北京电影学院民族电影展映季近日在海淀校区启动，活动由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多家电影公司共同主办。展映季精选《万童书》《天宝》《白云之下》《海的尽头是草原》等8部民族题材经典影片与优秀新作，每周在教学放映和星火放映厅展映。
2: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影院迎来亲子观影高峰。本月起，电影市场正式进入暑期档，超过5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市场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7: 从昨天起，国航在部分航线新推出无忧启程一刻登机服务， 无特殊服务需求的经济舱旅客，如果在航班计划起飞前两小时没有办理值机手续，国航将为旅客自动办理值机并发送短信，旅客可凭短信链接下载电子登机牌后直接过安检。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傍晚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7-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新房交付问题频发，大兴益生悦小区地库漏水开裂，整改承诺能否兑现？
13: 各地都是，现在就是说这刚交付就开裂，不修地面再软，软完之后更硬。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大兴区益生悦小区尚未交付就被爆出外墙墙皮脱落的质量隐患，今年年初项目陆续交房，业主正式入住后，小区质量问题再度集中暴露。五月的一场强降雨导致小区 BC 两区地下车库多处渗漏积水，地面连片潮湿，部分地面还出现开裂现象，新房接连爆出多项质量瑕疵，让业主十分担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4: 新闻热线去年6月曾报道，大兴区银海地区大兴发展益生悦项目尚未交房，降雨过后便出现部分楼栋外墙墙皮脱落情况，房屋质量遭到业主质疑。当时相关问题完成整改后，今年年初小区业主陆续收房入住，然而时隔不久，新一轮降雨再次戳破质量隐患，小区地下车库出现大面积漏水问题。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13: 往哪里冒水啊？就是往外喷射似的。
14: 据了解，益生悦小区为共有产权房项目，整体分为 ABC 三个区域。业主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5月18号，小区 B 区地下一层多处点位持续渗水，部分位置水流呈线状流淌，渗漏点位周边形成连片积水。王先生告诉记者，地下车库的弱电桥架并不密封，其中存在很多积水，积水沿桥架缝隙外溢，进而导致车库内多处出现渗漏。
13: 因为这管路它就不是密封的，它是只要有洞的地方都会漏，这水是走这个管路流通的，它这是一个走了个网线的宽带的弱线的一个走廊。
14: 发现地库渗漏问题后，业主第一时间向开发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反馈情况。5月20号，大兴区新建住宅项目主动治理专班向业主通报漏水原因，表示开发商已完成维修，但这份已修好的答复遭到业主质疑。一段业主提供的录音显示，
15: 查出原因了，弱电井穿墙套管寸土不密是所导致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维修，把那个套管已经完成了封堵啊，修好了已经。
13: 这是哪个区啊？哪个区啊？是 A 区还是 C 区还是 B 区啊？
15: 具体的我这个我不太清楚了，那个是哪个区？现在是开发商给我们发了照片了，确定了这个是漏水的原因。
13: 什么位置呀？他有没有说是具体哪个位置发的照片？
15: 具体的这个位置啊，我不太清楚啊。
14: 5月20号晚，记者来到益生悦小区实地探访。刚进入 B 区地库，潮湿感与霉味扑面而来。在多处点位，记者清晰看到地面与墙面留存着大片阴湿痕迹。业主王先生指出 ，B 区地库主要存在两处漏水点，目前开发商已对连接弱电桥架的孔洞进行封堵，但现场孔洞周边已出现明显锈蚀、变色痕迹，能看出此前长期大量积水渗漏。除了此次漏水，王先生表示，目前益生悦地下车库的地面已经出现了很多裂痕，这让大家对地库的质量存在质疑。
13: 因为他想是那个叫金刚砂耐磨地面嘛，应该是外面是很光滑的耐磨，打磨机一直打磨的，这等于就没打磨，那于他就是为了省钱省到这个工序了，就现在就有灰尘，而且会开裂，这个开裂的地方各地都是，现在就是说这刚交付就开裂。
14: 来到益生月 C 区地库，记者发现九号楼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也存在漏水渗水的情况，而相较于 B 区 C 区的漏水问题并没有进行处理，积水在地面渗透，渗入地面裂缝，导致开裂缝隙变大，

0: 理，但无法给出具体的整改时间表。为了解整改进度，给服务中心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1: 招商这边处理，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下雨有的这个漏点，我们都已经拍照汇总给开发商了。确切的这个时间，他们现在是不太容易给到我们。确实，我们找他们要，他们也是。不太容易给到我们时间节点，但是这个整改的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啊。
0: 针对业主们的种种疑问，记者尝试联系大兴区新建住宅项目主动治理专班，但电话未能接通。记者随后又尝试通过相关渠道联系专班，工作人员表示，益生月 B 区和 C 区的漏水问题同样是弱电管井穿墙套管封堵不密实导致的。
2: 现在也已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维修，套管也完成了封堵，您可以到时候再去观察一下，等着咱们这个下雨看看有没有这个在渗漏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也和开发商也说了，说的这个以点带面这种进行全面一下排查，保证把这个隐患先清除掉。
0: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反馈会在六月底之前对地库地面开裂问题进行整改。
2: 车库地面开裂这个问题，我们也去调查过啊，确实是有局部的那个地面有开裂的情况，这个属于质量问题。开发商给我们现在反馈的时间是在六月底之前把这个全部都整改完。现在处理的方式方法是按照填充这种处理，然后再进行打磨。
0: 关于小区整改落实情况及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7: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
1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心坠报道，日前顺义区中粮祥云小镇COGIA 的场域更新项目斩获2026 CGLA 第9届金灯奖年度商业空间焕新大奖，成为北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为顺义城市更新实践再添一张闪亮的名片。走进中粮祥云小镇 COGIA， 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洒落，原生乔木与立体绿植错落交织，曾经不起眼的建筑走廊如今变身充满呼吸感的街区绿洲，成为市民与游客愿意驻足社交休憩的诗意庭院。270度全景观景台旷取光影，开放式阶梯打破空间壁垒，这里既是商业空间，更是集自然休憩、文化沙龙、音乐现场、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场域，完美诠释了院落共生理念。金灯奖 CGLA 是中国商业地产及商文旅企划美陈奖，被视为反映行业趋势的指标之一。主创设计师申江海介绍，改造秉持轻改造重激活理念，未大拆大建，而是通过拆墙透绿、引景入内，打通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壁垒，激活沉睡的商业价值。申江海表示，我们要把购物场所升级为城市客厅，这里引入区域首店、特色概念店，搭配品质餐饮、设计家居、文化沙龙，兼顾家庭休闲与青年社交，兼具国际化氛围与社区亲切感。此次获奖为存

0: 量商业空间的公共性变现提供了可复制的祥云范式。COJA 的项目获奖是顺区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顺区聚焦商业街区、老旧小区、产业园区等领域，以绣花功夫推进更新，从国门一号改造到中粮祥云小镇商圈升级，从老旧小区换新到冰水空间打造，贡献顺义经验。未来顺义区将继续深耕城市更新，打造更多像 COJA 的这样的标杆项目，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记者王玲玲报道。每到周末，很多人都会问一句，到哪玩才尽兴？北京漫游京郊作为北京市官方乡村旅游智慧平台，为市民周末出游提供新思路、新选择。它把北京各区特色文旅资源、美食、民宿路线都整合到了一起，顺义的很多宝藏玩法都能在这里找到。今天我们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漫游京郊了解顺义、打卡顺义、玩转顺义。第一步，找到漫游京郊。漫游京郊已经在微信小程序上线，微信搜索漫游京郊即可进入，打开即用，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游。第二步，打开地图，一秒发现顺义宝藏地。进入平台后，最吸引人的就是京郊全景地图，你会发现北京京郊不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找，而是像打开游戏地图一样，整个京郊资源一目了然。点击进入顺义，到探索顺义区，在这里能发现很多值得慢慢逛的地方。推荐目的地：后沙峪镇、张镇、赵泉营镇。主题活动：泛舟戏水、登浅山步道、潮白河花样游玩路线。相关推荐：景区、酒店、民宿、餐饮。京郊宝藏：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健身绿道、被熊猫承包的暖白咖啡馆。顺义的魅力越来越多元，周末微度假、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随处可见。第三步，不会规划， AI 帮你生成专属路书。这是漫游京郊最有意思的功能之一，平台拥有 AI 智能规划能力，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动生成一份京郊路书。比如你输入适合亲子、想拍照、半天轻松游、想吃点特色农家菜、适合情侣约会，它就会自动推荐路线、景点、活动，甚至周边餐饮。对于很多不想做攻略的年轻人来说，真的非常省时间， AI 路线会比传统搜索更实用。第四步，实时查看顺义活动，一手掌握热闹现场。很多人周末不知道去哪儿，其实是因为不知道哪里正热闹。漫游京郊会实时更新各区活动内容，市集、冰雪活动、民俗活动、采摘节、露营活动等都能直接看到。打开漫游京郊，立刻了解活动时间、地点和特色内容，再也不会错过热闹现场。第五步，先云踩点，再决定去不去。平台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短视频、直播、图文内容。简单说就是你不用先到现场，就能提前看一眼。现在很多年轻人出门前最怕照片和实际不符，最怕人太多不出片，开车太远不值得，而云踩点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前看好出行地，让短途微度假体验更舒心更高效。第六步，专属 Vlog 轻松生成大漫 AI 影像馆。打开小程序，找到大漫 AI 影像馆，只需上传你游玩的照片， AI 就能帮你生成专属 Vlog 视频，轻松记录旅程，直接分享朋友圈。这样无论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好友聚会，旅行精彩瞬间都能自动呈现，让顺义旅程变得更有趣更好玩。顺义适合慢慢逛、周末放空、短途微度假、家庭轻旅行、城市边缘休闲感，不妨打开漫游京郊，与顺义全新邂逅。来自北京晚报微信号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尽管交管部门和各区政府等部门持续强调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近期仍有骑行人因未规范佩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后遭遇不幸。据交管部门通报，5月12日晚9点多，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人把安全头盔放在前车筐中，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首都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王玲玲报道。成古意墨彩，展今朝风采，与美术大家面对面，感受中国美术的文化根脉，领略其时代创新。6月10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九期将迎来中国美术界重量级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走进摄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摄影大剧院，以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为题，深入解读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呈现，从传统水墨到当代艺术，从文化传承到创新创造。范迪安先生将结合多年艺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展望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分享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文化自信。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从事美术教育、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和当代美术评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与美育工作，主持多项国家重大艺术工程，担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美术创作工程。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委员会学术总监，深度参与并统筹了相关艺术设计工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项目中，他担任主题展览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展陈与创作，曾任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上海双年展、济南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武汉双年展等活动总策展人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7日14:00，领票方式6月8日至9日9:00至17:00，6月10日9:00至18:30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石原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6月10日18:00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6月10日19:1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扫码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联系电话8148-7516，咨询时间9:00至17:00，工作日周一至周五。6月10日晚，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一起开启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之旅，共赴一场充满文化温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彩讲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及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两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以房养老为噱头大肆宣传，对外声称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0000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一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陆隐曾经在坟前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哭李光辉得了个善终，就这么死了，应当亲手把他杀了才解恨，结果没杀着，他后悔，故此放声大哭。陆隐发誓父债子还，没杀着你，我杀李英也得给我爹妈报仇。转过年的夏天，的对李英又下起毒手。其实李英早就加防范，他刀刚落下来，被李英啪一个连环腿把刀就给他劈飞了。他刚转身要走，李英一跃而起，到他背后啪一伸手把他腰带都抓住了。别走，陆爷，咱俩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我爹活着的时候你杀我爹，我爹不在了你对我要下起毒手，咱们有什么仇恨？你挑明白，你别演戏，你说清楚。陆爷一看不能隐瞒了，